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如今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准备好了吗？快到怡儿乐玉子园省钱抢好康！怡儿乐玉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6: 比69折还优惠，
5: 孕妇用品
6: 比65折更便宜，
7: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5: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8: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5: 怡儿乐玉子园
8: 妈妈宝宝的乐园。
9: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哦、
10: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9: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0: 哦，其他的料理哦。
9: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0: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9: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1: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2: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他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Crystal K， 虽然他国籍是美国，但他其实活动的范围是在日本，因为他的母亲是在日韩国人，然后他的母亲也是一个职业歌手，他的父亲是美国的非裔美国人 bass 手。那这位 Crystal K， 他就是从小就是英文跟日文很流利的，可以双语切换，而且他出道时间非常早，他个人13岁的时候1999年就在日本的乐坛出道，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这种R&B 的风格就非常受到欢迎，因为日本大概在9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也是有一票的歌手都在唱 R&B， 包含平井坚，然后包含平成三大歌姬宇多田光啦、滨崎步啦，或者是安室奈美惠，他们都是在唱这种 R&B 的风格，所以这个 Crystal K 他自己也是因为这个风格，然后在日本乐坛非常受到欢迎。其后呢，大概在2000年代之后啊，就开始出了很多自己的歌曲，而且他也跟那个时候 M-Flow 有合作很多首歌曲，也让他的知名度逐渐增加，逐渐打开。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自己迎来个人出道的25周年，他也推出了一张25周年的精选集，里面有他过去在平成年间的时候所演唱的歌曲，然后有一些重制版 recorded 的版本，然后他自己也说这张精选集是包含他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音乐历程的集大成之作。我觉得他的嗓音没有变化太多，就当然你说年纪的增长，那个声音声带会有些变化是难免的，可是我觉得以音色以音质来说，你不会觉得他跟他刚出道的那个时候的音质有一些变化。真的要说的话，刚出道的时候可能因为年纪的关系比较青涩，所以在声音当中会还有听得到一些不确定，可是随着他自己的年纪阅历越来越丰富之后，他在25周年的这张集大成的专辑精选集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他唱的是更加自信了，很多的表现跟他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同样一首歌在重制版本方面，你可以听到他更多细腻的处理，包含转音，包含在句尾的时候那个发音的细节都变得更加细致。这首歌曲来自 Crystal K 所演唱的歌 Koini Ojidara， 他的歌词里面唱的是，我相信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开始，整个世界就开始改变，现在我可以诚实的说出我的感受，我喜欢你对着路上盛开的花随意微笑的样子，让我们一起把这一刻铭刻在心中，这会比任何宝石都更闪耀。

再要介绍另外一位也是美国籍的歌手，但他同样在日本乐坛非常的活跃，然后他跟 Crystal K 年纪也相仿，他们也是在2000年代那个时候横扫日本很多乐坛的一些奖项跟排行榜，并且他们也都跟 M-Flow 有合作过。这位歌手呢，他叫做 Melody， 他跟 M-Flow 还有山本领平曾经在2003年的时候一起合作一首单曲叫做 Miss You， 这首歌现在也好像又有点文艺复兴了，你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找到很多这个 Miss You 不同的版本，然后有很多是用 AI 给他不一样的风格的版本，也非常好听。然后呢，这一位 Melody 他在2005年的时候发行他个人第六张单曲 Realize， 这首歌很多人在早期网络还没有像现在那么发达的时候都是只闻其歌不知其人，这首 Realize 你现在听歌名你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但等一下旋律一下你马上回忆都涌现回来，因为这首歌就是日剧东大特训班里面的插入曲，这首歌也拿下了 Oricon 单曲榜第六名。听到来自 Melody 所演唱的这首歌 Realize。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8: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7: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9: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佳佳。

而是阿信加黄渤一起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当每颗星星》，而五月天呢也将在今年他们的5/5/2回到那一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要唱回台北，在7月份的时候连续2个礼拜在大巨蛋有办7场的演出，而且这次演唱会是以侏罗纪为主题，会有很多恐龙的道具出现在这个会场当中，也让很多的亲子非常的期待，就是爸爸妈妈是五月天的歌迷，然后期待带着小朋友去到这个一起听演唱会的现场，也看到很多恐龙的布景，所以这次五月天他们也有推出亲子的套票，然后即将在5月下旬的时候，应该说已经开始了，开卖了吧，然后卖的这次的票门票售出状况好像还不错，那会不会还有没有抢到票最后再清票呢，也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也祝福五月天他们在5/5/2演唱会能够圆满顺利，而且也可以让他们真正回到那一天，就呼应他们演唱会的这个名字。来分享一个时事，这个时事是上个礼拜的事情，5月18号的事情。5月18号那一天，我们有介绍，就是在韩国的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的一个纪念日。这个对韩国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节日，有一点点类似我们的228的感觉。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纪念日是在1980年，那个时候韩国的光州这个地方，很多的光州市民为了要反抗当时的军事独裁政权全斗焕政府，然后做了一系列抗争。后续是全斗焕政府派遣了戒严军进入光州进行强制镇压，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这个事情后来对韩国的民主化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呢也成为韩国社会时至今日都非常敏感的一份历史记忆。而就在5·18民主化运动今年是46周年的那一天，韩国有一间连锁的咖啡厅，他们就推出了一场行销活动，那这个行销活动最后导致他们撤换自己的 CEO， 可以说是一个行销灾难。就是这间咖啡厅他们做了一个坦克日的促销活动，你听到5·18光州民主化运动，它是一个对抗独裁政权然后有镇压这个事情的纪念日，你又听到坦克，你不是觉得有点不太妙吗？那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呢？是这间连锁的咖啡厅，他们本来在5月15号就要举办一系列的促销活动，然后他们自己有推出一个环保随行杯，叫做坦克系列，这是他们本来就有的这个命名。然后但在宣传的时候，他们就在5月18号这一天特地的释放出一个行销的消息，然后说今天是坦克日 Tank Day， 以及呢他们在宣传文案上面那个海报上面，他们也用了敲桌子这样的一个话语。这个词对韩国人来说其实蛮敏感的，因为坦克当然就会让人家想到当年进入到光州的军方的这种装甲车跟镇压部队，然后呢敲桌子这个声音呢，他们联想到的是那种坦克开过或者激发炮火的声音，而且呢也让很多韩国人联想到在1987年就光州事件之后有一起在韩国震惊全国的案件，是当时候就读首尔大学的一个学生学运人士，然后他被警察强行把头部压入那个盛满水的浴缸水刑拷问，最后窒息身亡。那这个事情也让韩国人他们就会想起了这段记忆。那最后在这个事件之后，那个韩国当局他们就希望去掩盖这些真相，在记者会上他们只说只是啪的一声敲了桌子，然后那个人就啊的一声就死掉了，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还蛮冷血的感觉那种句子去描述这个案情。然后这次的这个连锁咖啡厅他们也用了啪这个声音来去做一个促销的宣传词汇，所以联想到种种的这些迹象跟暴力跟谎言有关，当时很多韩国人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不够敏感，你可以说这个咖啡厅啊，因为毕竟是外来的公司，他可能对韩国的一些文化不甚了解，可是你又用了坦克又用了啪，这个好像已经不是不够敏感而已，而是故意的恶意挑衅。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激发了民族性非常之强烈的韩国消费者群情激愤。后来呢，很多韩国消费者他们就开始在网络上面发起抵制活动。而在文宣争议爆发之后，这间韩国的连锁咖啡厅他们也就看到苗头不对，赶快呢先把文案做修改，没有撤换先修改，把在桌上啪这个文案先改成在工作中碰，就希望可以改一下那个词，可是呢并没有获得消费者的原谅。他们也把坦克日改成坦克随行杯日，可是消费者不买单，最后他们发现好像舆论真的压不住了，就干脆把全部的相关行销宣传内容都下架都删掉。
可是你不删还好，但你删了之后反而又更加增添消费者的怒火，社群媒体上开始排山倒海讨论这个事情，批评这个事情，很多韩国网友就觉得说365天那么多天，为什么你偏偏选在518这一天来办坦克活动，有很多民众觉得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这个企业内部缺乏最基本的对历史的意识，而且也缺乏对这些民主牺牲者的尊敬，然后甚至对他们恶意嘲弄，甚至有些消费者怀疑这就是在这间连锁咖啡公司管理阶层有一些特定的偏颇的历史意识，有一些个人的价值观，然后故意透过形象的面具来表达出来，很多韩国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认同。以及韩国总统李在明也针对这件事情罕见的发文，他也说到说，对于这种否定大韩民国共同体、否定基本人权跟民主价值的低劣商业行径，以及非人道令人震惊的荒唐行为感到无比愤怒。你可以看到以总统的这个格局然后来讲述这样的话，这个措辞其实是很强烈的，所以李在明对这个事情也是蛮不能够苟同的。而且李在明强调理所当然必须追究相应的道德、行政、法律跟政治责任，这个事情不单纯只是意识形态，它甚至跟法律是有些关联的。然后最后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在隔一天，就518隔一天519的时候，这间跨国连锁的咖啡厅，他们在韩国所属的那个公司集团的会长出面公开道歉，然后也表示说这次行销是确实深深的伤害当年为民主化运动牺牲的英灵前辈以及他们的遗族还有韩国国民的心，并承认这是一场绝对不该发生而且无法被容忍的不当行销。事后呢，他们就撤换了 CEO， 这个事件你看现在最后是把这个管理阶层大洗牌了一遍。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因为这场公关危机还在燃烧，很多韩国消费者还是大规模的在发起抵制这间咖啡厅的运动。很多网友他们就自己上传，他们把家里面本来这间咖啡厅推出的一些马克杯或者是周边的随行杯拿出来用铁锤砸坏或者是丢到垃圾桶的照片跟影片来表达抗议。那么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汗颜，因为在台湾我们也有228事件，这个跟韩国的光州事件经常会被拿来相提并论，但是这个都是国家的暴力对当时候的百姓的镇压。那这也提醒我们历史的伤痕是真实存在，对有些人来说它是真的是很痛很痛的一个记忆，而不只是轻描淡写的过去。而在台湾目前我们也有很多有历史意义的纪念日，当我们在放假的时候，当我们在享受连假的时候，或者你看到有些商家顺势推出一些纪念日的促销优惠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要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无意间把这些历史的血泪，有一些节日当然它本来就是快乐的，比方儿童节，比方说母亲节，这个没有问题，庆祝没有问题，但有一些纪念日它背后是有真实要纪念的一些事情，那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单纯觉得哦，这就是一个连假开心的玩，那这就是一个纪念日的优惠，我们就开心的用，这样我们是不是也无意间把一些历史的血泪

0: 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

0: 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2: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3: 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4: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3: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0: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8: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9: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10: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11: 城市小温馨。
12: 台风来袭的时候，一定会伴随着狂风和暴雨。可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台风是怎么形成的吗？从气象学上来说，台风是一种热带气旋，也就是热带海洋上所发生的低气压。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太阳直射赤道以北的地区，来自南半球的东南信风进入北半球而转成西南季风，和北半球的东北信风相遇，增加对流作用，所以就形成了台风。而台风的强度是依据中心附近的最大风速来分类的，如果每秒风速达17.2公尺，属于轻度台风；每秒风速达32.7公尺，属于中度台风；如果每秒风速达到51公尺以上的话，就是强烈台风了。总而言之，台风来临时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做好防台准备才能够平安度过。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这首歌来自廖文强加上钟琦合唱的歌曲《不依不依》，早上8:46。来分享一下，就是要小心留意的是，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嘛，但是网络购物有时候你可能会不小心误入陷阱。像台湾过去大家很容易在诟病的事情，就是有地下电台，然后卖一些假药或者卖一些乱七八糟的药这件事情。那现在有经过一些取缔，有改善一些，不过呢，还有另外一个新兴的管道开始在有这个假药，或者是有一些药物，你可以很容易购买到，就是网络电商平台买药。现在很多那种减肥的处方药，你只要输入关键字，在网络的电商平台，你就可以马上找到很多的那种搜索。那这个商品是没有拿到药证的，但同成分的药品，这个跟相对我们的食药署有核准过的一些医院的药物相比起来，它的价格可能就会便宜一半甚至更多，比合法管道便宜。可是这种药物你还是要特别留意，因为它没有拿到药证，所以吃了会怎么样没有人保证。那吃了如果真的怎么样了，你也没办法去申请一些救济，没办法，因为你不是用合法管道取得的。就像你不会买车买一台水货进口这种平行贸易商自己输入的车，然后有问题你去找原厂要保固，你是要不到的。同样的也是这样子，你买药也是一样，如果你买的是那种来路不明的管道的药物，你真的有问题，你很容易会求助无门，求偿无门。那对于这个电台卖药变成电商平台卖药的乱象，现在有一些药师他们就出来跟大家分享说，现在越来越常会在药局就听客人分享，我在网络上买到什么什么针，我买到什么什么钢，买到这些药物，那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多了。那有一些药品因为它知名度高，单价也比较贵，再加上有时候你会去要用到这个药，通常会是因为你对自己的一些身体的症状可能羞于启齿，比方说你可能对自己的肥胖难以启齿，或者你对自己的性功能障碍难以启齿，你不敢去咨询药师，不敢咨询医师，或者你拍谁，你就想说我自己在网络上面买。但是这样子其实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你买到的可能成分上是跟原本那个药是一样的相似的，可能是这样，可是他没有拿到药证，所以到底这个东西进去你的体内会发生什么事，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保证。就算它价格很便宜，也不要去轻易的冒这个风险，因为只要食药署没有经过核发药证，没有去认可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所谓的药事救济的。那同样你还有可能要背法律的一些风险，因为这些在网络上面违法贩售药品或者是医疗器材都已经是违法的行为，药事法跟医疗器材管理法都有明定一些相关的规定，而且呢，只有药局跟医材商等等的经过核准的业者可以在网络上面贩售医疗用酒精或者是优点这种乙类成药或者棉花棒口罩。前阵子不是有些新闻嘛，就有人去国外然后买了一些棉花棒买一些口罩，就回来的时候被拦下来，就是因为你只要没有核可的话，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就是不能够去进口这些东西进到台湾来，不管你是要自用还是要怎么样就不行。那无照的卖家或者是你违法贩卖处方药是有刑责的哦，3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罚锾。如果你卖的是没有经过国内核准的禁药，你会处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最近就有很多电商卖家因为贩售这些药物违法贩售然后被判刑。那如果你买的是医疗器材也要小心，有一些医疗器材它没有经过认可，它有医疗器材有认证的话都会有一个相对的序号，你可以拿那个序号去食药署的网站查。那如果没有在食药署的网站上登录，就属于违法贩售医疗器材，你也是买到的东西有没有一样的功效也不能够有保证，而且万一用了没有效还反而让自己受伤，那就得不偿失。可是目前因为法规的部分还在与时俱进当中，还没有真正完全跟上，各电商平台有记者去问说，他们各自也都有对这些贩售医疗器材或者药物定出一些规定，可是具体的措施怎么样，记者问到的是各家电商平台他们没有公布具体的措施，所以也不是那么透明就对了。那变成我们消费者自己就要学习自保，不要在网络上面购买医疗器材、购买药物、购买一些来路不明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最后会伤身，伤害我们的钱包之外，也让我们的身体受伤，甚至死亡。这个风险都绝对不是便宜十分之一、便宜多少多少的钱能够换来的，一定要多加留意。

0: 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来分享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940年的5月26号这一天，是二战战役当中非常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今天展开。后来这件事情在10年前，2017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敦刻尔克大行动，就是在讲这个事件。那么敦刻尔克大撤退是当时候英法联军盟军有数十万盟军被围困，被德国围困，逼到海边，看起来好像已经要全军覆没，但最终这个联军的统帅他们选择撤退，保留了30多万人的兵力，这30多万人最后都成功撤退，才有了后来盟军反攻的本钱。那现在这件事情对应到我们目前这个时代，很多的工具，很多的新一代的挑战朝我们迎面而来，但我们真的会有一种危机的焦虑感，好像我们随时会被淘汰一样。但有时候在职场上面面临转型，或者有时候在竞争的赛道上面转换跑道，面子上你会觉得好像挂不住，好像撤退就是认输，但撤退有时候是为了下一次大浪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活着站在那个大浪往前迈进。所以不要觉得说放下身段好像就很丢脸，有时候换一个不是那么光鲜的位置，这件事情并无伤大雅。讲求逻辑，只看结果，活下来才是最后能够笑的赢家。另外在1995年也是一个跟转型有关的，5月26号，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他发了一封内部信，叫做网际网络浪潮。他强烈警告当时的微软的高层，他就说到网络将会颠覆一切，公司必须马上全面转型。当年这封信就改变了微软这艘科技大船的航向。而把镜头拉回到我们现在2026年，国际地缘政治、晶片大战、各种 AI 应用全面渗透，这波浪潮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而是现实，现在进行中。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比尔盖茨料事如神，但是我们一定要具备危机意识。很多国际情势，很多科技的冲击，不见得是真枪实弹的打仗，但是只要能够掌握到新工具，你就有一个可以对抗未来的利器。所以今天呢，你或者就可以先尝试去摸索一个本来你觉得这件事情跟你无关的新科技，哪怕是一个新的 AI 的 App 都可以，也许这就是未来可以保护你自己跟家人在新时代浪潮的救生圈也说不定。希望今天的分享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二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6: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一个升保黑玛卡的签哥啦。我进龙一个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 O A， 再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床石，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升保黑玛卡，我亲像免费活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7: 升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6: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升保黑玛卡哦，连我到水某嘛拢对得起呢哦，要健康有力啦，你都唔通趁，等你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7: 生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8: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9: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8: 哇，超厉害！
9: 那当然，
8: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10: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2: 生活打勾，
13: 健康打勾，
12: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嘴也打勾。
12: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韩国的组合 Day 6所演唱的歌曲 Dance Dance。 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这个网页看到的，请凭直觉呢选一个护身符哦，护身的物品了哦。 A 就是这个平安符， B 就是艾草， C 就是水晶， D 就是八卦镜啊。是平安符还是艾草还是水晶还是八卦镜呢？就请大家选一下，要来测一下你最近被什么样的负能量给缠住了哦。然后呢，今天的主题日呢，就是我上个礼拜呢跟我的同事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聊我们那些旅游经验嘛。那这个题目好像以前有做过哦，而且我也曾经有发生过一些这个事情，但我今天又要再重新来讲一次。总而言之呢，题目就是大家住过呢最让你心里觉得毛毛的，感觉哪里好像不对劲的饭店或民宿或是旅宿，像是住在这个宿舍或是亲戚朋友家哦，这些经验到底是什么呢？恐怖哦啊！但是也有可能不是灵异的，就是那种氛围很诡异，有没有？就可能亲戚家他每天晚上都在磨刀，有没有？磨刀霍霍像猪羊啊，有可能呢、哦，有可能就觉得哎，奇怪，怎么那么诡异啊？有诡异的都可以，不一定是灵异啦，反正就让你觉得毛毛的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超自然的一些现象之类的，都可以呢来分享一下。请到脸书搜寻呢这个浪费的费，欧洲的欧，娜娜的娜。哎，我怎么又讲回那个最古老一开始啊？好了，不需这个狂吠两声就不需哎，等一下，我本来是什么都忘光光了。好啦，就费欧娜公主就对了啦哦，赶快来留言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David Guetta 还有这个神秘的蒙面的女歌手 Sia 所演唱的歌曲 Beautiful People。

0: 好，大家选好护身物了哦。那今天的答案呢，其实也是纯属趣味测验，好玩好玩，参考就好了哦，也不用过度的迷信哦。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A 呢 ？A 是什么 ？A 是什么？哎，是这个平安符的话呢，啊，你最近呢可能是被小人的煞气缠住了，你可能觉得自己啊要把最近两个字也拿掉，是不是？一直以来都被这个小人煞气给缠住了，你周围出现了爱说闲话、扯后腿、暗中搞你的人哦，这些负能量让你做事呢处处受到阻碍，莫名被误解，或是明明根本没做错啊，却被人家针对哦。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小人煞气呢会消耗你的精气神哦，让你越来越不顺啊，不会顺啊。所以呢，要保持低调，少说多做，不要跟小人正面冲突，尽量 跟他们打招呼就对了，然后呢让他们自己可以露出破绽哦。不过有些小人也是蛮厉害的啦，就是就算露出破绽，人家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哦，真的那功力是比较高一点的哦。好，再来是选择 BB 是这个艾草的话呢，你最近可能呢是被负面情绪煞给缠住了，最近内心是不是累积了很多的焦虑啊、压力啊、委屈、愤怒，都没有好好的来把它排解掉，好好的处理呢，这些负面情绪会变成煞气来反噬自己哦，让你失眠、没精神、做事提不起劲，甚至影响健康。情绪煞呢很伤身的哦，让你的运势呢越来越低迷，所以呢你要找方法来宣泄一下，比如说去多做运动啊，去打打拳击啊，或者是那种什么打地鼠啊，或者是呢找那个 AI 聊天啊，或者是找你的好朋友聊一聊啊，运动一下，大哭一下都是好的，千万不要闷着哦。就是人呢就是有时候情绪真的也要有出口，把它排解掉，排解掉你就觉得肩头轻了，然后睡觉也可以睡好了。好，再来是选择 C 呢，跟 Fiona 一样是水晶的话呢，你最近可能被破财煞气给缠住了，我自己非常有自信把这个最近两个字拿掉，一直以来都被破财煞气给缠住了，你的财运呢正好像被堵住一样啊，钱进来就莫名其妙又流出去了啊，跟你好像不太熟啊，这过路财神的感觉，然后呢或突然有一些支出或被借钱呢不还，或者是投资失利，或是买到呢就是价值不是那么好的 CP 值不高的东西啊，那这个破财煞呢会让你钱包守不住，越努力赚好像越留不下，你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消费习惯哦，避开高风险的投资，也不要随便借钱或当保人，先守住这个基本盘，再来好好的进攻哦。好，再来选择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八卦镜的人呢，你最近可能是被这个阴气晦气给缠住了，是不是有去过什么医院啊，或是去参加过丧事啊，或者阴气重的地方哦，那或者是你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呢，磁场没那么旺，接触到不干净的东西呢会让你精神没那么好，也睡不好，常常做噩梦，身体又莫名的不舒服，晦气会让你气场混浊，运势下降哦。建议呢是早睡早起，先让这个睡眠充足一点点，然后呢多到外面去晒晒太阳，让这个阳气充足，保持居家的这个明亮通风，如果说房间很乱很脏又堆了一堆杂物，尽量把它清干净哦，让这个新鲜的空气可以进来，然后尽量有阳光可以照进自己的家居家，如果真的这些都没什么用的话呢，可以凭借你的一个信仰，也许去庙里啊收金，或者是净身啊，或者是多念念佛经啊，或者是这个好好的祈祷一下哦，都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运气呢好转。好，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2: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3: 乐儿屋，呵护宝宝
4: 不马虎。
5: 欧巴，不要走！
6: 欧
4: 吧，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7: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勾拉去会告。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哥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好，这个阶段呢 Fiona 安排了三首歌啊，都是有称谓，歌名就是称谓相关的歌曲哦。像这首歌呢是 ESO 哦，瘦子的歌曲叫做伯父，收录在他的专辑哦灵魂出窍里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当然讲的不是自己的亲伯父啦哦，是以呢比较这个幽默又写实的角度呢，就是当这个男友呢去见女友的爸爸的时候，就是会叫一声哎伯父您好嘛，对不对哈、哦、然后呢去这个见伯父的时候，内心呢当然是有点紧张的，然后对于伯父所说的话可能呢哎也是会在这个心里面反复在那边琢磨的啊、哦。好，听到就是ESO瘦子的伯父，继续呢来送上的这首歌呢就是阿姨阿姨阿姨我不想努力了阿姨，然后这个是 MC Hotdog 热歌作品哦，是在他这个个人专辑姚中二当中的作品。那当然呢就是前阵子呢这个现在应该还是会有人这样说吧，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呢面对生活啊经济压力啊想要躺平啊就是碰到那种有钱的那个阿姨呢，就是希望能够阿姨来提供生活的各种的经济所需哦，所以阿姨我不想努力了，他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流行语来作为灵感哦。我们来听这个热狗的阿姨。

所以为了这个生活，为了经济，为了这个能够躺平很舒服啊，这个少奋斗几年啊，二三十年啊，所以大家真的胃口这么好，吃得下去吗？阿姨啊，阿姨是德鲁啊，阿姨啊，这个热狗的歌曲哦，阿姨。好，继续呢，要来送上这个歌名是《称谓》的这首歌呢，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啦，而且这首歌就是非常非常的洗脑哦，就是你想忘也忘不了。同时呢，一播出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因为我说的那个笑就是很好笑的效果，听完以后又很舒压哦，就是来自于八大雄的爆红的单曲救妈啊！因为他的这个音乐风格本来就是很无厘头，然后很诙谐又很洗脑。那这首歌就是说呢，下班后呢，跟朋友去KTV 放松，意外遇到了自己的舅妈在里面，哎呦，真的是超尴尬的啊！然后呢 ，MV 的部分呢，就是舅妈是由金曲歌后纪晓君来演出了，而且在里面还有复古的半屏山的发型哦。这首歌就是这个八大雄的舅妈。

0: 你好，我是罗大佑，跟今年的好歌一起开一场空中同学会吧。你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1: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2: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好，听到的是可丽的还有 No Money 所合作歌曲 Love Line。 时间是来到了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今26号各地呢是晴到多云，天气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呢，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哦。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应该要做好防晒措施，并且要多补充水分。那今天呢，各地就是晴到多云啊，然后呢，预测白天高温呢，大约是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呢，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哦。那台东也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农作物的保护措施哦。中午前后呢，紫外线偏强哦，所以呢，外出时真的要做好这个防晒措施，多补充水分。那气象署也提醒呢，在礼拜三之前都要留意极端高温，慎防热伤害。好的，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呢，也就是哦，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曾经在外面住宿啊，包括你住旅馆、住饭店啊，或者是宿舍啊，就是有一些让你觉得哪里不对劲，或有点心里发毛的，也许不一定是灵异的，但是整个氛围就是很诡异的啊。那就是可以来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呢，这个以前我有讲过这个故事哦，但这个印象真的太深刻了，所以我今天再讲一次。我是跑到那个台北呢东区有一家饭店哦，当时那个在 check in 的时候呢。

柜台小姐在给我房号的时候，她的脸色就有点怪怪的、哦、然后那我想说也可能是事情太忙还是怎么样，上去之后呢，她是两张单人床的，然后我就好像挪了其中的一张哦，结果呢挪完床以后呢没有多久，哎，就忽然有人按电铃了，我就想说，哎，奇怪，我也没有叫这个 room service 啊，是怎样还是怎么样？有人按错吗？我就用那个猫眼啊，就去看一下外面，结果都没人。我想说，是不是小朋友恶作剧啊？就是在底下哦，然后我没看到，所以我就打开门哦，哎，也没人哦，反正就是有电铃就按了，就这样子。然后呢，晚上洗澡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怕了啊、哦！我洗着洗着呢，忽然电灯就好像哒一声被人家关掉，就按掉了。然后我想说，诶，是停电了吗？停电吗？因为你在洗澡的时候忽然整个变暗，你会吓到嘛，想说停电了是不是，结果诶，浴室的电视还亮着，结果出去外面一看呢，外面都还有电灯，总而言之就是，而且我好像就是很明确听到一声啪，就是那个电灯被人家关掉那种感觉。后来我就害怕了，我就跟那个柜台说我要换房间哦，柜台好像也没说什么，就帮我找另外一间边间哦。然后可是那个边间其实那间住的也是，我也是有点怕怕啊，反正那晚上都睡得很不好，那当然这个饭店以后再也没有去住过了。然后我同事说呢，他也是在洗澡时候发生的。他说他的衣服呢，多半是摆在那个浴室的某一个角落、哦。但是呢，那一次他也是住到那间，也觉得怪怪的。就是洗完以后呢，哎，衣服怎么本来好像摆在角落那边就不见了？他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自己本身他都印象很深刻，他就是每次洗澡他都会就是固定放在某个地方，就怎么衣服不见了呢？出去外面找、哦，本来如果说你放在床上的话，那应该就是你自己忘记带进去嘛，对不对？但那个他说他那坨衣服呢是放在冰箱上面的一个柜子，然后柜子还要打开门的那种柜子。他说怎么可能，我自己要洗澡我把衣服放到那个还要打开门的柜子里面，这也太奇怪了吧。总而言之他说呢，他也就是觉得心里毛毛的啦，但是就反正就住一晚嘛，哈，就是隔天就这个退房离开了。只是他也是遇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也曾经在外面租房子哦，房东呢就我刚开始租的时候，房东就说呢，我们那个对面就是教会哦，所以你不用害怕。我就觉得这句话就怪怪的吧，这句话就怪怪的吧。这样住进去里面以后呢，才知道哦，就是有时候你房子你在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也蛮匆忙的，就是要赶快换房子了，所以我看它里面的那个装潢设备都非常的新，我就觉得就 OK 了。可是等你住进去以后才发现，那整栋呢，因为整栋都是房东的，房东他们住最高楼，然后呢整栋呢看起来就整个灯都暗暗的，虽然里面有灯光，但是它那种阳光好像照不太进来哦。然后房客呢遇过几次哦，每个脸都很沉沉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说没有笑容脸臭，那你也感觉出来是臭脸，但它就是那种我不会讲哎、欸，我不会形容，就脸就是很沉，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哦，怪怪的。后来有一次呢，晚上睡着睡着，凌晨五点的时候，我的电视突然亮了，我吓死！哎、欸，我怎么都跟电视有关？就是我的电视突然亮了，我吓死！我觉得不是灵异，是不是？我开始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房东他们就是很担心会遇到不好的人还是不好的房客之类，是不是有装监视器啊？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买设备来测有没有监视器，只是那个电视忽然亮了，我就觉得很怪啊。我后来就直接约没有满，我就干脆就解约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个其他人的一些回应。我的故事已经讲太久了，好，看一下这个廖德贵呢，他说刚刚有听到伯父阿姨舅妈，应该就是舅妈哈，他是还没有播舅妈就猜到了，厉害厉害的。感觉呢，他说回复主题，我觉得心里发毛呢，是晚上睡觉半夜的时候呢，全身感觉有点被控制的，想呼叫也叫不出来，想动也动不了身哦。好在过去曾经有一位师父教我念过一段话，让我随时可以脱身，目前就已经很少遇到这种事情了啊、哦，真的会想太多哈、哦。然后他说呢，想太多的时候喝咖啡就没有事了，听歌帮盖大楼哦。好的，好的。方舟呢，他说住过的旅馆蛮多的，没有碰到什么怪异的现象。这些出门旅行基本上都是跟团哦，旅行社安排住宿呢都是有评比过的，基本上都是五星级的啦哈，所以呢也没发生过什么事情。
霞飞哥说呢，在外过夜，亲戚朋友家或是旅宿都没有遇过什么灵异事件或氛围诡异的，可能也是体质关系。本身是火象星座，觉得自己阳气还有正能量都蛮强的啊、哦。对啊，而且你又常常去什么净滩啊，去跟妈祖啊，对不对？绕境啊，应该这个旁边也是有一些守护的啦哦。好，还有这个小帅妹呢，分享的是大花紫薇。另外呢是蔡玲呢，她说有哦，就是整晚睡不好，同房的朋友说睡得很安稳，而我同睡同床的朋友却整晚都睡不好，整晚有听到床哦，好像有那种怪声哦，我就跟我朋友呢睡的那个床有声音。另外呢最边间的朋友那间呢则是冷气打不开，就是一直被关起来，灯也会开开关关的哦，那跟我那个发生的状况有点像。结果那间房的朋友就跟男的团友换房间睡哦，当时是这样的情况。Rich Lee 呢，他说上次住某间老旧的旅馆，那个旅馆是有重新翻修过的，打开房门以后呢怎么样也关不起来，最后只好换房间了哦。有重新整修那个房子的门，还门锁还怪怪的，是不是就是怎么样都关不起来。好，铁熊说呢，以前在高雄当兵的时候，有一次休假呢，和三个兵友一起投宿在六合夜市附近的旅店，走进那间旅店呢，就有说不出来的怪怪的氛围啊、哦。狭窄的楼梯还有走廊，密不透气的房间，有昏暗的灯光，还有淡淡的烟味。刚进房没多久就有敲门声了，来的是一位年轻辣妹，问我们需要服务吗？等一下，也是很怪怪的气氛，好像不是灵异的，对吧？是那种怪怪的味道吗？他说我们说不用了，自己来就可以。什么鬼？后来不断的有其他辣妹来敲门，所以我们决定先去夜市逛逛逛，再去休息哦。那晚我失眠了，因为半夜听到奇怪，太好笑，不行不行，好烦哦！我是灵异的世界，不要把它搞成搞笑的事件啊！半夜一直听到奇怪叫声和喘气声哦，整个人都毛毛的，好，太好笑了啊、哦！好，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文青歌手郑兴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陪你躺》，我先去笑一下。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白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这个是陈慧琳在1998年的这个经典歌曲哦，《记事本》是由周传雄、小刚老师和这个陈信荣来共同填词哦，周传雄来谱曲。这首歌呢，传唱度也是非常高，很多人可能去 KTV 的话，还是会点来这个 K 一下哦。那这首歌呢，是描述说呢，在爱情当中，后来呢就慢慢受到委屈哦，以及放手的一个心境。而且以前呢，真的是有什么样的心情哦，都会写在小本本、记事本上。有什么恩怨情仇也都记载在小本本里面啊，或是日记当中。但是呢，后来随着这个科技越来越发达，应该大家现在都记录在自己的手机里面了啊。那像是以前呢，这个看那个什么小 S 的节目有没有？他们的那个《康熙来了》小本本更是精彩无比啊，有很多演艺圈的那个黑幕啊都在其中哦。好，刚听到的是陈慧琳的《记事本》啊，在这边呢也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一下啊，因为我刚过完生日。又老了一岁哦，现在是不是年纪越来越长，这个笑点怎么莫名其妙变得很低啊？有时候因为我看到大家的那个留言的文字，我是眼睛已经看完文字了，所以我脑袋就会浮出那个画面来，然后但我嘴巴还没念到那个地方哦，我就已经笑出来了，所以这个有时候要把它念完也还好困难哦，怎么会这样？以前对我来讲根本不是难事啊，怎么现在呢我这笑点那么低呢？哦，请大家多多包涵啊。好的，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张洪亮所演唱的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也是他自己包办作词作曲还有编曲哦，是收录在1989年的《心爱妹妹的眼睛》张专辑当中。另外呢，副歌可以说是让人家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呢，以前也被改为《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或者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妈妈吗》。不要这样了，好不好？人家是很深情的一首歌啊，哦，我们来听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2: 我们通通有。
0: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0633624690。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376760，0633376760。
6: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7: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6: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8: 植牙好贵，
9: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2: 没关系。
1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1: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2: 上实在的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好，听到的是澳洲歌手 Cody Simpson 和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Becky G 在2012年所合作的这个单曲哦，歌名叫做 Wish You Were Here。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 Cody 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Paradise 这张专辑当中，也是那种青春有活力的那种音乐风格。好，时间来到了10点10分，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个中央社的报道哦，高铁在25号呢因为讯号异常的关系哦，取消了原班表各班次的一个列车，全天采双向每小时呢各三班自由坐发车的模式。当日末班车通过之后呢，立即也进场来抢修哦，所以呢在今天的凌晨1点43分呢，确认号志系统恢复正常，并且呢也正常营运，各车次的列车呢依时刻表来发车。台湾高铁表示呢，初步了解是更换转撤器控制机箱 SMC 电源模组后呢电流不稳定所导致的，所以呢后续将会积极和设备原厂还有第三方共同来厘清事件的原因。那对于受到影响呢导致于这个行程延误的旅客，高铁公布呢退费的赔偿方案，延误30分钟以上未满60分钟者退还实收票价50%，延误60分钟以上或取消搭车没有使用车票者将退还实收票价哦。好的，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主题呢，就是你在外面呢就是住宿过，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啊，或者是感觉到有点毛毛的，或者是不一定是那种灵异的事件，但是就整体氛围呢就挺怪的哈的住宿经验。王云呢，王云说吓死了吓死了，公主的际遇太可怕了，是不是是不是很恐怖呢，真的很恐怖当天都睡不好哦。然后谢谢王云呢你寄来的这个熊本的明信片哦，感谢感谢哦。还有在这边也谢谢，因为我刚刚讲那个鬼故事的关系所以忘记要谢了啦，谢谢朱梅呢就是昨天特地送给我的那个水蜜桃，非常的香哦，我还没有吃，打算下午来吃个过瘾，谢谢你谢谢你。还有这个欧北照呢，他说发现主题如果是鬼故事的时候呢超赞的，公司很多人都很认真的跟着听哦是不是大家都是又害怕但是又想要听听看，对不对哦。好，真仙令呢他说我没有遇过，上大学第一次租屋呢还住到很阴暗的三房一厅的雅房，住了一年都没有人来租哦，房间唯一的窗户外还是公共走廊，但是呢也没有遇过什么怪事哦。总而言之但是就是非常的阴暗就对了，是不是哦，那个感觉感受应该也是有点怪怪，但是你也是就住下来了。 Luna 旭呢他说之前跟前任住一间汽车旅馆的时候，睡到一半怎么忽然有音乐声音就惊醒了，把前任叫起床，为什么会有音乐的声音呢，结果他跟我说他泡澡的时候呢电视忘记关了，非常怀疑是真的忘记关还是其他什么呢，因为我睡觉前根本就没有这个声音啊，怎么会睡到一半有音乐声音呢。哦，这挺怪的哦，这挺怪的哦，是手机吗还是怎样呢，我也不知道很怪哦很怪哦，有猫腻哦。丽娟呢他说在外住宿时呢都是两个人以上哦，像这次呢到阿里山也是和孩子3个人，2张大床，阳光也都很充足，也曾经住过5星酒店，窗户都很大哦，所以呢不曾感受过那种就是令人家害怕的，但事实上也有点期待又害怕，不要不要好不好，真的不要。因为我后来也是我选了住宿，因为那时候为了要省钱，所以找的是那个房价稍微就中等的，不是那么贵的，后来我都住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发生事情的话应该那种比较那种知名的或者是那种比较稍微价格高一点的比较发生几率应该比较少一点啊，自己这样想啊哈。东粉呢他说这个感觉今天的主题会很有精神哦，因为毛都会竖起来的一天然后也飘过啊。好的，瑞莲说呢20几年前去马来西亚也是记得这个浴巾放在门口，结果出来就找不到，怎么会这样，还好我有跟领队睡哦，不然真的是吓到不敢睡哦。
末将说呢，出差到曼谷自由行居住饭店时候，入住时发现桌上摆着一朵红花，外出用餐与这个餐厅老板娘聊了起来，之后呢建议要换房间了，因为呢摆着一朵红花代表可能有人已经往生后，并没有引渡灵魂回家。 Oh my god, Oh my god, 讲到后面觉得有点可怕呢，桌上摆着一朵红花，有人已经往生，没有引渡灵魂回家，才摆这个红花。哦，恐怖嘞，恐怖嘞！虽然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啊，但是讲到后面这样很恐怖哎。子云呢，他说曾经住台南的民宿一楼，一进去预测就感觉里面好像有人，而且感觉有人，所以洗澡洗超快的。后来朋友进去上厕所，就觉得有人在背后推他，怪怪的。有点怪，有点怪，但是我觉得想要那画面又想笑。好，不要笑，不要笑。哎呀，拜托，我为什么最近那么爱笑啊？好烦哦。英英说呢，今天选平安符哦，有一年到，等一下，让我再笑。我还是先放歌好了。我怎么最近一直想笑啊？好烦哦。哦，他说有一年到绿岛员工旅游，一到旅馆呢就觉得好像没什么游客住过，走进客房就是一股霉味，在房间突然也是有人按电铃，开门没人啊，跟我发生的事情是一模模一样样。对对对，所以这个真的很悬呢，为什么会有人按电铃呢？你说是接触不良吗？这也很奇怪，对不对？忽然有人按电铃，然后开门又没人哦。好，真正说呢，曾经和以前专科同学一起出游，我们是住饭店的，有两张双人床哦，我们四个女生住在同一间房间，晚上睡到一半突然听到厕所就发出了碰撞声还有冲水声不止一次，我们当下呢也是对视彼此看了一下，很多电影的情节就在脑海当中浮现，于是呢拿出自己的护身符哦，闭眼心里默念观世音菩萨，好不容易撑到清晨，就快速的行李收一收下去吃早餐压压惊哦。加码，以前同事说呢，在他以前读书的时期呢，在学校宿舍是那种上下铺那种的，深夜前呢同事睡上铺，突然被一股力量就拉下床，睡下铺的同学呢熬夜读书被吓了一大跳，后来呢前同事就看到自己的双脚有两圈很深的大手印哦，于是两个人先跑去隔壁同学的寝室睡一下，隔天就搬离那一间，后面就听说是有某届的学长姐在寝室轻生的样子哦，这也恐怖，这也恐怖，因为那种会自己忽然被拉下去的，不可能是自己跳下去的啊，对，然后那个脚又有那个大手印，这个感觉就很明显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是安心雅还有这个宋博伟的低头站。

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搁较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几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3: 06-214-1002，214-1002，
0: 实现生法愿望。
4: 民警诊所。
0: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7: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8: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9: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7: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10: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11: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

刘若英呢，当年的这张专辑听说是以问号呢作为这个每首歌的一个感受哦，因为每首歌后面都接了一个问号，也就是在探讨我们人生的爱情结束之后呢，在内心哦有一些疑问以及想要找到这个解答的一个这个串联就是了。那这首听说呢，也是哦分手之后呢，从别人口中哦知道前任的消息，然后内心呢也有点无奈，也慢慢释怀了。继续来送上的是黄品源的经典作品《小薇》。

0: 好，时间来到了10:30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东森新闻的报道，中东和平协议宣布前夕再掀波澜。尽管呢，美国和伊朗目前正处于停火的状态，而且呢是希望在结束战争的谈判也在持续进行当中，但美军呢在26号呢依旧针对了荷默兹海峡周边的伊朗飞弹发射阵地还有船艇，悍然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随后呢，伊朗南部多处的沿岸港口还有战略的要地，随即在深夜呢经传数声爆炸的巨响，伊朗军队呢已经紧急启动了防空系统全面戒备，让刚现曙光的停战谈判面临了严峻的考验。中央社的报道，全国呢警方启动了查缉毒驾还有打击丧尸烟毒的专案。24号呢，共查获了一处毒品的制造厂，供毒嫌犯呢有14人次，使用持有毒品的犯嫌呢有82人次，毒驾的犯嫌有100人次。而法务部25号表示，将严拟修法，并且强化执法作为，包括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检讨修正假释门槛，对毒驾行为人呢所使用的车辆严拟修。法才义务没收，即不问是否属于犯罪行为人所有，一律没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呢，将从速从重来追诉。法务部也将监督法院妥适量刑，从严审查，一颗罚金。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台积电牵动全球的半导体的供应链，但它的起源是在52年前，台北市南洋街一家不起眼的小星星零食店，时任经济部长孙运璇还有海外学人潘文渊博士等7人是在一场早餐会的讨论之下，奠定台湾机体电路科技的发展基础。政府呢持续推进，并且成就如今护国神山的一个地位。虽然当年呢店面早就已经拆除了，北市府呢携手潘文渊文教基金会还有孙运璇学术基金会以及美嘉文化实业公司，在这个25号呢在原址设立了纪念牌。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应邀致辞的时候表示，52年前这一顿呢烧饼油条的早餐呢价格不到400元，对照现在呢为台湾所创造的一个价值，可以说是台湾史上性价比最高的一顿早餐，也是创造全球瞩目国际传奇故事的一个起点。明报报道， AI 教父呢黄仁勋来台第三天晚上现身了台北私厨春酒，和这个家人来聚餐哦，亲自端着热腾腾的点心来分送给民众。而在满场呢粉丝追逐还有供应链狂热的背后，他却突然抛出了一句重话，台湾需要更多的能源，没有能源就不会经济成长。而他的一句话也瞬间让北市科辉达总部未来的用电焦虑浮上了台面。联合新闻网的报道，台湾去年呢老年人口占比呢突破20%，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预见呢往后你我身边的长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受制于住户整合不易等等的障碍，都更不易，房子是越住越老，帮老公寓装电梯也是困难重重，老人家被求居的困局更加难解。而记者探查发现，人老屋老的城市双老的情况非常的严重，迎接超高龄社会的软硬体都还没有准备好，社会呢重幼轻老，老人已经沦为政策考量的末段班。
1: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62%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 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4: 菲欧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4: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

0: 40岁过后呢？
1: 这每况愈下嘛，
0: 不就更危险？
1: 对，
0: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
1: 嗯、哼哼，
0: 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1: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
0: 了。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1: 因为
0: 这是
1: 壮年
0: 呢。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3个哦，
1: 嗯、
0: 仔细听。
1: 好好好好，
0: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
1: 嗯，
0: 上班有压力吗？
1: 有，
0: 回家有没有压力？
1: 有。
0: 所以
1: 到处都是
0: 压力，你的压
1: 力
0: 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
1: 嗯，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Fiona，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1: 算
0: 也算、
1: 嗯、
0: 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
1: 嗯，
0: 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1: 哇，
0: 2/4，
1: 嗯，
0: 再加上高血脂，
1: 嗯，
0: 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
1: 嗯哼哼，
0: 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1: 对，
0: 他没有修复力，
1: 嗯，
0: 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
1: 嗯，
0: 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1: 是因为呢，像现在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
1: 他也不想啊。
0: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
1: 嗯，
0: 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1: 对，
0: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
1: 嗯，
0: 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1: 更加的衰退。
0: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1: 是，
0: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
1: 嗯，
0: 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
1: 对，
0: 等等的问题，
1: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0: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嗯。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
1: 嗯，
0: 射护腺肥大，
1: 对，
0: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什么膀胱出问题，漏、
1: 嗯、
0: 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
1: 这样，嗯，
0: 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1: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0: 对，
1: 现在要补充。
0: 对，
1: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0: 对，黑玛卡，
1: 对，
0: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
1: 嗯。
0: 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
1: 嗯、哼哼，
0: 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你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
1: 嗯、
0: 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
1: 嗯、
0: 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哦、所以会为什么会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嗯、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1: 对，
0: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胺，
1: 是
0: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胺这个成分、
1: 嗯、哼哼哼，
0: 玛卡有分3种、
1: 哦、
0: 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
1: 哦、
0: 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1: 当然是黑的啊，
0: 对，
1: 哦，
0: 所以你也发现哈，当然在金哦点爆，
1: 嘿，
0: 所以你看到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1: 嗯，黑的黑玛卡。
0: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1: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0: 含量差了5倍到8倍。
1: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
0: 对？
1: 对，
0: 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5-6年，
1: 是，
0: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1: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0: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都觉得精神饱满，
1: 对啊，
0: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1: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0: 所以我5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
1: 哎、
0: 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1: 是
0: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来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 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
1: 嗯、
0: 它红黄黑都混、嗯、
1: 是，
0: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梨群等等等的、嗯、哼哼哼，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胺，
1: 是，
0: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
1: 嗯、哼哼哼，
0: 因为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1: 哦，
0: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1: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

0: 在里面啊、哦。
1: 对。
0: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他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1: 了。没有，就是纯的。
0: 哦。
1: 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利斯，这个叫壮阳药。
0: 嗯。
1: 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
0: 嗯嗯嗯。
1: 好，那你看吃玛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0: 哎、欸，对，怎么吃呢？
1: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
0: 嗯，
1: 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0: 是
1: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0: 3000毫克。
1: 那 Fiona， 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
0: 嗯，
1: 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
0: 一颗是500。
1: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0: 是。
1: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
1: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嗯，就这么简单。
0: 是。
1: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0: 什么副作用？
1: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你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0: 是。
1: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你会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
0: 嗯、哼哼，
1: 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 笑
0: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啦。然后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
1: 黑马英雄，
0: 然后呢里面是纯的这个
1: 玛卡西安，
0: 玛卡西安里面就是纯的啦。那大家呢就可以回去来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哎效果这么好。
1: 我跟你讲，年轻人就开始保养了、嗯、不然你到40岁你就会摇头了。
0: 好，那今天是不是有给大家优惠？
1: 没问题，这个一盒是胶囊有30颗，
0: 嗯，
1: 那我们原价就是1280，
0: 是。
1: 那通常我们通路在做活动，可能就是打折啊，或是特价990之类的，
0: 嗯。
1: 我们今天不啰嗦了，限时20分钟，
0: 嗯，
1: 限时让大家做团购，所以五盒只要1980，
0: 哇，
1: 一盒不到400块，
0: 哇，1980这个价格真的很漂亮哎，
1: 超漂亮，
0: 不愧是我们吴总呢，五盒今天给大家。限时团购价就是1980，只有20分钟内打电话进来才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嘿，像是我们这个吃的比较快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啊，我们需要组数比较多的话，怎么办？
1: 通常我们如果再加1000块，是不是可能就是3盒上下？
0: 等一下，你刚刚5盒是
1: 1980，等于1盒快400块。
0: 1000块的话，大概两盒三盒啦，
1: 上下嘛。那我今天加码给大家4盒，
0: 等于说再加1000块给大家4盒，是不是？
1: 对，没有错。
0: 哎呦，这个是这个数字不好听啦、啊，直接啦，我们吴总最阿萨利5盒啦，5盒给人家啦，加1000，5盒好不好？
1: 好，阿萨利一点，限时10分钟，
0: 嗯，
1: 因为这个已经破盘了、嗯，已经等于是批发价了，
0: 哇、哦，
1: 所以就是。10盒只要2980，限时10分钟。
0: 10盒2980，听众朋友、啊，
1: 所以听到赶快抢，赶快
0: 抢！对对对，赶快来打电话喽！电话号码是
1: 0800-005-995，0800-005-995。
0: 吴总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哈！哇，今天这个是2980破盘价哎，10盒带回家哎哦，
1: 10分钟有抢到的
0: 哦哦，
1: 就是2980，
0: 前面有
1: 抢不到的，你就是。1980
0: OK OK OK， 好的。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那个1980×2了，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哇，快点拨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1: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慢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是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里面的黑马卡。黑玛卡呢，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胺，所以在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给好朋友们哦，五盒是1980的特惠价，再加1000块，再给你五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限时10分钟，现在不打还待何时呢？0800-005-995，0800-005-995，快点拨电话。
1: 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剥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2: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剥紧清。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6: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天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5: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7: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的一天一天，也是他今年推出的跨世纪恋曲系列三小 EP 第二弹当中的一首作品啊。那这张这个 EP 呢，里面就是打造90年代的氛围，然后这首一天一天呢，事实上也是90年代 R&B 的味道，这样他那种转音的感觉是不是让你想起了陶喆呢？因为他说啊，他创作的起点事实上就是陶喆的音乐呢影响他非常深，所以呢这首歌事实上也是跟陶喆来致敬啊。那歌名呢，就是因为陶喆有首歌叫天天嘛，所以呢他就把它改成一天一天。然后歌曲当中刚也有听到他有一点那种像流沙那个口白的那种设计哦，主要就是来向这个陶喆来致敬就对了。那这首歌的背后灵感呢，事实上也是韦礼安他爸爸妈妈的真实的相处故事哦。好，听完了这个韦礼安的一天一天，继续来送上的是传奇天后 Barbara Streisand 和这个 Josh Groban 哦，这个乔许葛洛班，他们在这个2002年有合作过一首呢经典的这个抒情男女的对唱啊，而且呢就是前面的部分啊，这个芭芭拉史翠珊呢他是唱英文，然后乔许葛洛班是这个唱意大利文啊，本来是各唱各的，后来又合在一起，合的部分也是合的相当的漂亮，然后也是对这个彼此的深情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All I Know of Love。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Have a good day。
1: 现在良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6: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1: 没关系
1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买。
1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1: 最实在的家具，
12: 阿姨摩登家具。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Fiona，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恐怖哦，恐怖哦，在外面呢住宿哦，不管是住旅馆、住饭店、住民宿，还是呢这个住宿舍，或是住亲戚家，有没有发生过让你毛毛的，感觉不太对劲的事情呢？哈，对，不一定是灵异的，但是可能就是那个氛围还蛮诡异的啊、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今天呢除了是恐怖呢，好像也是有点喜剧的效果、哦。雨儿说呢，今天真的是笑死、欸、不是听念的事故，而是被公主的笑声、哦、感染，跟着一起笑。公主好可爱，我也是笑点低的，听到别人笑声会跟着笑的哈、真的是开心的一天。对啊，因为刚刚那个恐怖的故事就说那什么厕所好像感觉有人，有没有？然后呢就他朋友上厕所背后被推了一下，我就忽然那个觉得画面也觉得挺好笑，然后也挺衰的、明南呢他说我今天选的是艾草，因为家里面也有种艾草，艾草的味道很好闻。文琪说呢，之前去香港玩的时候有住过一间灵异的饭店，是无意间呢手机上看到的，但是也没办法退哦，只好硬着头皮住下来。大概就是说呢，常常有人在几楼的走廊的尾端会看到一个女孩呢，她站着不动哈、吓得自己呢很怕她会忽然出现，还在心里 OS 想说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哦。好的好的，还好啦，这听你这样叙述应该是没有看到啊。应君呢他说我没有住过让我心里发毛或感觉哪里不对劲的饭店，希望大家礼拜二都非常的开心。蔡大宝说呢，我只要是在外面过夜都会睡得不习惯，也不会睡得很熟哦，但不管怎么样进房前我是会先敲一下门礼貌一下就好，本身也是在做生命产业的，所以只要我们心存善念互相尊重就不用怕什么了啊、对对对，你提醒的相当好。我也本身都会敲门啦，就是会跟人家打声招呼哦，这个好像大家基本上都会这么做。雅竹呢他说我曾经住过一楼套房，空间很大，但是光线不是很好，而且湿气很重的，还有这个喇牙哦，大只的，还有大只蟑螂，真的是吓死我了啊、楼上又住越南的情侣哦，每天晚上11点12点才在煮饭哦，煮饭是不是？我以为怎么样嘞？他说我被味道呛得根本睡不着，让我住得很不舒服。 理解理解理解，而且他们用的那个香料应该也蛮多的吧，是不是哦？台南的阿荣呢，他说之前在外租房看房子，找到一间在巷子里面很暗的公寓，一进去呢就浑身不对劲哦，房间完全是没有透光的，里面摆着一张很旧的双人床，当下立马呢就赶快离开了哦。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去看房子，你要租房子也好，或是你要买房子应该比较不太会遇到啦，除非是买那种就是中古屋，对不对？就是你进到那个空间，你真的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当你觉得说有点不太对劲，你整个人都不舒服的时候呢，就不要买，真的不要贴纸，就不要买。可能就是这个磁场跟你不合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也不是那么理解，对。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觉得不舒服，赶快就是相信自己。明轩说呢，这个主题还好是早上听哦，天气很热，的确需要凉一下哦。我觉得今天还没有很恐怖吧，今天好像还好吧，哈。袁成呢，他说在二十几年前哦，在一间老旧的租屋里面住着生活。在我住进来之前呢，这里是杀鸡的地方。事情呢是在某年的农历七月十五号的半夜，我睡到半夜呢就被传说的鬼压床吵得无法动弹。我心里就在默念呢，我的祭祀当中的中坛元帅太子爷，在我念他的时候呢，终于解脱我动弹不得身体哦。天亮后呢，我去问太子爷，他说这个房子不太干净，他也帮我处理好了，之后就没有再发生鬼压床的事件了。所以呢，一直以来都是在拜太子爷的哦。好，懂得懂，就是这个神明有来保佑啦，哈，有来帮忙这样。Kelly Lai 呢，他说之前员工旅游去普吉岛，住在有沙滩的饭店，然后同事都出去玩，我就留在饭店里面看电视吃鱿鱼丝哦。后来吃着吃着呢，心里想着会不会跟你一样突然停电呢，结果心想事成，真的就停电了，我心跳一百，把我吓死了，坐在那边都不敢动哦。所以那个应该就真的是单纯的停电吧，应该是停电吧。可是你那个心电感应好像也蛮强的哦，当你一想什么它就来什么啊。但是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想钱钱都不来呢，真的是很奇怪耶。美霞呢，她说出门呢就是今天选平安符，出门要带着就会感觉挺安心的。金钻说呢，外宿从来没有感觉哪里奇怪哦，也没有灵异的感觉，出外都会带个辟邪物哦，进房间就会先放在枕头之下。朱梅说呢，自己的体质比较没有那么敏感，都是听别人或者是七星说，七星本身也不太爱跟我说，怕我们会听了害怕。如果他说 OK 我们就很安心。二十年前还在租房子的时候，那个房子就还有屋主的祖先在那里，有时候人虽然走了，可能心念还在，所以呢会一直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后来搬离开了，与我们同住的七星的哥哥才说那里不太干净哦，他在房间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个阿伯哦盯着他看，好恐怖，让他无法好好的安心睡觉哦。难怪他那阵子都睡楼下客厅哦。他说其实故事蛮长的，所以呢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好的，雨儿说呢，外出旅行没有住过怪怪不舒服的饭店或民宿。嘉涵说呢，还真的没有住过有诡异的饭店呢。不过曾经呢开车路过一个隧道，忘记是哪一个隧道了，应该是眼花啦，有看到一团白色的火哦。哦，有点像我们那个传说中那个，好像那个一坨白色的那种能量那种感觉，对不对？宜萱呢说回应子提哦，第一次去马祖的时候呢，带男友家人去，他们睡的那间房晚上十二点一直有怪怪的声音，好像就有人在敲东西。隔天问老板却说没有。第二天是安排另外一家民宿老板来载我们的时候说，哎，你们怎么昨天会住这家啊？我说呢，家人觉得我找那家太贵了，才找来这家哦。民宿老板说这家以前是兵营哎，然后呢讲完以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了。后来呢才听说，是什么原因啊？有点这个毛骨悚然哦，就是里面曾经发生过一些就是不好的事情之类的。娟娟呢，她说这个外出没有住过有灵异现象的饭店。中线也说呢，今天选 D 要大一点，挂胸前才够力哦。住旅馆民宿没有遇过，只有不好的经验，像是有小强，床上还有毛发等等，环境打扫不干净，这个更恐怖，对吧？ 就是没有打扫干净，然后有遗留毛发，我觉得这也挺恐怖的。浩俊呢，他说记得跟老婆交往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有一次订南投的民宿，当天傍晚一到民宿呢，当场就傻眼愣住了，眼前就是一座大大的夜总会的坟墓山，而且是很凌乱那种乱葬岗那种感觉，而且呢这个距离非常近哦，往前走几公尺就可以开始来 夜晚的那个坟墓探险了。民宿本身还算新哦，当天住起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感觉，不过呢完全根本不想拉开窗帘哦，因为那个景色实在太震撼了，而且睡到半夜呢还可以听到山区在敲钟的声音，这个气氛呢更是不一样，算是一次呢相当特别的住宿体验。谢谢分享，谢谢分享。陈轩呢他说这个兼选 A 护身符比较能够随身携带，艾草化是清明扫墓或丧事的时候才会用哦，主贴部分呢也没有相关的经验，以后也不太想要有哦。真的真的，维斌说呢我倒是没有类似的经验，比较有的是奇特的经验是同一段路你会经过某一区特别特别的凉冷，经过那一区温度也正常，尤其晚上哦，这个我也曾经有过，就是某一段路明明是一条路，可是某一段路是不是可能比较没有阳光照射还是怎么样，反正经过的时候就特别的凉飕飕的感觉，凉冷，就是你说的凉冷，对，尤其晚上的时候，然后过了某一个区域又不会了，可是走到那种很凉冷的那种感觉也是会有点心里毛毛的，想要赶快骑过去哦。邓爽说呢我没有住过心里发毛或哪里不对劲的饭店旅馆民宿，都是很正常。慧敏说呢目前没有遇到灵异现象，大概是麻瓜齁投胎的。王大人说呢今天选 A 哦，因为也比较方便携带，随身携带八卦镜感觉就怪怪的了。我在饭店服务差不多20年了，也有遇到一些灵异故事，反正只要心存善念哦，幸好没有遇到什么恶灵，目前也没有恶同事哦，有时候恶同事恶邻居真的是更加可怕，没错没错，那种很莫名其妙跟你欢的有没有啊、哦？然后得理不饶人的啊、哦，那很多。世宗说呢我最容易头皮发麻的地方呢都是像是墓地、宝塔、殡仪馆之类的，那时候呢经过的话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坤茂说呢我神经比较大条大辣辣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经验。雷克斯龙说呢自己本身不是灵感的体质，还没有遇过另一个次元的好兄弟哦，出去玩呢尽量要选新的饭店，遇到饭店不干净的话真的是不是心里发毛是心里发火、哦、以前在台北时呢曾经进入老大楼来工作，气氛相当的凉，长廊灯光是一闪一闪的，那时候真的很有灵异的感觉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是神话的 Andy 所演唱的 Single Man。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2: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3: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2: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包？
3: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嘛鬼来喽啊，鬼来喽！
1: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西安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4: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
5: 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6: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跳地公贝啊，给我指示吧。
7: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6: 那换什么好呢？
7: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8: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9: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1: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到一连两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志成的在 KTV 过夜，还有呢李千娜所演唱的闽南语歌曲哦，那希望瓦头来看你的手。时间是来到了11:30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日本的北海道的夏季呢，最具有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做细张哈密瓜。22号呢，在札幌市中央批发市场迎接来今年呢的首场的拍卖，现场的竞标气氛呢相当的热烈哦。最后呢，一对顶级的哈密瓜是以高达580万日元，大约是新台币118万元的天价落锤成交，换算呢一颗的这个价格呢，高达了新台币59万元，一举超越了2019年500万日元的最高纪录，也创下了历史新高。根据读卖新闻等等日媒的报道，这次成功拍下这一对呢天价哈密瓜的买家，是位在北海道的蔬果中盘商。这个公司呢是受到总部位在东京的连锁超市金王 Store， 还有呢另外一家蔬果的中盘商也付的一个共同委托，进场来参与呢激烈竞标，并且是成功的得标。买方团队呢就透露，这两颗呢创下历史天价的细张哈密瓜，后续呢将被妥善的运到这个东京哦都模式的一个金王 Store 的樱秋店来进行公开的展示，让大家可以一睹顶级水果的风采。而且呢，展期结束之后呢，这对要价百万的哈密瓜将会切开来提供给光顾超市的顾客来免费试吃哦，来分享非常极致奢华的夏日美味。那砸下破纪录重金来买下哈密瓜呢，其背后呢，委托方也付的这个营运的部长呢上东俊介，他在受访时也就吐露了心声了。他说呢，正因为当前的全球局势非常多的不安还有动荡，所以呢希望透过呢创纪录的正面喜讯，为社会大众带来振奋，而且可以延续聊天的开心的话题。透过呢品尝这个哈密瓜的甜美，也可以一扫呢大家心中的阴霾哦。不过这个一颗要价59万台币，真的是相当的高价。好，再来是分享的是这个台湾的零食哦，再度引发了日本网友的热议。近期有一款来自于云林台西农会的烤玉米粒，在 Trace 上呢可以说是掀起了讨论哦。很多日本人呢试吃之后就觉得说，哇，真的是反应超夸张的，觉得说真的是瞳孔地震等级的美味，因为它有炭烤的香气搭配呢酥脆的口感，很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甚至于连台湾的这个朋友都大推哦。日本网友是分享说呢，原本看到这款零食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期待，没想到吃到第一口之后就瞬间改观了，觉得说真的是太好吃了。他自己开始好奇呢，台北地区是不是也买得到来自于云林的人气零食，因为吃过之后呢完全被征服，还会有下次购买的意愿。另外一名呢分享者就表示呢，先前呢有一个番茄软糖引发了一个话题之后，这次呢日本的朋友试吃这个烤玉米粒的时候呢，再度出现了很夸张的反应哦，一入口就开始呢惊呼哦，然后默默一颗接着一颗就停不下来把它吃光光。对方吃完原味之后呢，还挑战了辣味的版本，甚至呢考虑可以带一些回到日本跟朋友来分享。贴文曝光之后呢，也有很多网友就产生了共鸣哦，就说哇，这个很好吃，一下子就会全部吃光光哦。然后呢，根据了解哦，近期在这个平台呢掀起开箱热潮的烤玉米的零食呢，是由云林县台西乡农会来研发推出的。去年呢，就是在这个团购还有零食市场就窜红了，累计销售突破了150万包，营业额超过了1.8亿元，也带动了农会整体的年营收成长了30%以上哦，不少民众呢还特地前往来购买哦，也进一步带动了地方的观光还有周边的商机。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广播网，萧敬腾和您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的，速速赶快来把这个剩下的留言看。

0: 呢，他说在这个信义区某英文字母很贵的饭店发生的，晚上毛巾自己从柜台上掉下来，门口也是有人敲门，猫眼看也都没有人，故意等他再敲一次，我就马上开门，也是没人。哎呦，这跟我那个也有点像。到十一点要入睡时呢，天花板的消防侦烟器就一直叫，饭店只好拆掉呢，也不肯换房哦。只好生气大声才让我换，大声跟他吵才跟我换呐、啊、哈。这个房间感觉就有点事哦。这个景松说呢，就有住过隔壁房间上演爱情动作片，超大声，害我失眠一夜。笑容说呢，我们今天根本不是恐怖片，我们今天是色情片吧。笑容说工作繁忙浮出水面，帮盖大楼。王云说有一次我们去鹅銮鼻，前一天晚上住在高雄，因为没有事先订住宿，是临时说走就走行程，有九个人哦，住了四间房。我跟老公是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大姑住的房间呢，大姑说她老公一直想要开窗户，因为她觉得楼下很吵，但他们住二楼，结果打开窗帘，窗户是被报纸封住的，所以一直被吵。他们住在边间哦，大姑说真的是很灵异啦，就是觉得怪怪的，因为这个窗户也打不开嘛。婆婆跟我两个女儿住的房间，婆婆说是不是有地震啊，因为她在睡地上一直觉得摇，然后呢小女儿觉得姐姐一直在她耳边吹气很烦，可是姐姐说没有哦，就两个房间真的就已经吓死人了啊。萧萧六说记得有一次跟朋友去台中游玩，共四个人，因为是临时起意没有订饭店，找了一间汽车旅馆休息，半夜时候我跟其中一位朋友都听到了浴室好像有水声，车库也有声音，可是我们四个人都在房间，我跟其中一位听到声音的朋友还仔细听声音的来源到底是什么，结果另外两位朋友呢突然爬起来问我们两个在干嘛，害我们吓了一跳。后面这个比较恐怖吧，后面这个比较恐怖啊。然后这个新娜娜卡诺好久没来了，他说之前去泰国玩哦，那间饭店也算是三星级的，要过去朋友的房间会经过电梯，好几次要去找朋友的时候呢，电梯门自己打开哦，第一次不以为意，第二次的时候就走进电梯里面，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有勇气走进去，按关门没多久又自己打开，按楼层也都不会亮，然后就一头雾水去朋友的房间里面待着了哦。然后陈轩说明明是聊灵异，看到很多网友疑似在飙车哦，疑似在开车哦，所以呢他说让我想到看 YT 直播的时候碰到麦克风怪音等等灵异现象，直播主会发出一些瑟瑟的声音来驱魔，统称瑟瑟驱魔法。我真的是败给你们了好了好了，今天时间不够了就分享到这边咯。
1: 城市夕阳，风云。

梦想是下播榜的时间，我是毕业克。这里面的榜单相当不明净，除了有两首新歌进榜之外，冠军宝座换人了。赶快听听本周的榜单如何排列。全美不断上升的美国乡村女歌手 Ella Langley 以热门单曲 Choosing Texas 攻占第十名。最近她也凭着这首歌的超高热度，在美国告示牌百大单曲榜夺下冠军，是值得大

0: Texas' best outlaw. Listen to 103.5 anywhere.
1: 哇，你能想象吗？有一个歌竟然等了十年才终于合作成功，这首被乐迷认为永远不可能正式发行的歌曲 Repeat That 竟然成功推出了。以红发艾德标志性的吉他音乐配上 Martin Garrix 招牌的渐渐好事无曲，一推出就备受瞩目。这么一首好歌没有被浪费，而是被时间打磨得更完整，本周强势进榜第九名。

同意吗？怀旧的旋律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哦，而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更强劲的姿态回归。这次带来新单曲的魔力红，以精准的节奏捕捉了这种熟悉感。第八名是一首听觉活力四射的 Heroin。

呀，这是什么神仙组合啊？本周第七名单曲就是获得7次格莱美奖提名的 Collin 联手新生代创作歌手 Love 积极合作的歌曲 Tied Up。 更让粉丝兴奋不已的是，他们已经宣布最近要一起展开巡演哦。

0: continuous new country.
1: Everybody, hands in the air.
2: 第二位鉴宝是人气爆棚的 Harry Styles， 融合80年代迪斯科摇滚元素的好歌 American Girls， 虽然节奏轻快，不过却是在讲述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脆弱故事哦。那就是哈利的朋友们都一个一个结婚了，为什么他自己还是单身呢？你不知道巨星都是孤独的吗？

0: Esto es un demo。
1: 好，进入到第五名，这是火星人布鲁诺浪漫到不行的新歌 Risky Love。 大家可以听到熟悉的布鲁诺，同时也能听到他做出一些调整哦，那就是在 R&B 跟流行型歌的基础上，他加进了墨西哥古巴之类的南美音乐风格。他这样的尝试也让不少乐评人赞美哦，如果填上西班牙文的歌词，绝对能够在拉丁乐坛造成大流行的。
2: MPT

哇塞，太厉害了！韩国流行巨星 Lisa 加上世界百大 DJ Anima， 前有联手合作一首跨界的电子舞曲 Danger， 当然就引起全球轰动哦。本周文学在第四名。

1999年来势汹汹的一首歌啊，由天后马丹娜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两个跨世代天后合作的歌曲 Bring Your Love 抢下第三名，节奏明确，充满活力。

本周的冠军是这位西洋乐坛目前最闪亮的女孩 Olivia Rodrigo 带来新专辑的首播强力单曲 Drop Date。 虽然这是一首比较标准的流行歌曲哦，但音效的处理跟歌曲的情感表达非常契合，终于让她顺利抢下第一名。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1: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0: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1: 我们通通有。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0: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2: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籍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3: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籍清理专区查看。
2: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7: 哎，新手机耶！
8: 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9: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8: 无卡分期？
9: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8: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9: 来马尼，
8: 什么
9: 尼？马尼通讯。
10: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哼，
11: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0: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11: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
12: 再加送4包，
11: 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0: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经典的华语 K 歌哈，是来自于许志安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啊！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同样也是相当经典的一首这个华语作品，是来自于江淑娜的《不要轻易说拜拜》。但是呢 ，Fiona 不得也要说拜拜了哈，就算不想说拜拜，也得要说拜拜了。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植牙好贵，
3: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干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6: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5: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6: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5: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7: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8: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1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11: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5月26号礼拜二啊，中午的12点07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今天呢还是维持着是一个非常热的天气形态啊，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呢，真的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注意一下防晒啊，以免中暑了。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按照往例啊，通常会先送上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啊，但是今天5月26号双子座生日的歌手从缺，所以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江美琪的这首生日快乐。等会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W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他们是来自于90年代非常知名的三组，叫做 Wilson Phillips

Wilson Phillips 啊，这首经典的好歌叫做 You Are In Love。 那么 Wilson Phillips 呢非常的特别，是一支呢由美国乐坛传奇艺人的新二代所组成的一个流行乐团。那乐团的成员呢分别是来自 The Beach Boys 海滩男孩的灵魂人物 Bram Wilson 的两个女儿，还有加州流行民谣乐团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当中呢曾经是夫妻的创始团员 John Phillips跟 Michelle Phillips 的女儿所组成，团员全部都是新二代。那么 Wilson Phillips 呢在1990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呢当时就是一鸣惊人了，专辑在全球的累积销售数字呢是突破到了10,000张以上，其中呢还创造了3首的冠军单曲，包含了 Hold On, Realize Me 还有我们刚听到的那首 You Are In Love、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就是我们刚有提到的这首 Hold On， 同时也是收录在他们的首张专辑当中。

Wilson Phillips 呢，他们的音乐生涯累积获得过五次格莱美奖的提名哦，分别是在1991年获得了年度专辑，那 Hold On 呢是年度的歌曲，还有最佳新晋艺人的提名，跟连续在1991-1992获得了最佳流行乐团演唱的提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么再来要送上的这首单曲呢，也是 Wilson Phillips 他们音乐生涯的冠军单曲之一 Release Me。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那么再来西洋乐 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要来送上的这一位英文字母 Y 开头的歌手呢，他可以算是第一位可以在美国乐坛当中发光发热的马来西亚的创作女生，她的名字叫做 Yuna。

首歌呢是收录在 Yuna 2014年所发表的月夜小情歌当中的曲目、叫做 Falling。那 Yuna 呢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创作女歌手、从小呢受到爸爸喜欢听音乐的影响呢，她从14岁就开始组团，开始来创作。2008年在马来西亚当地发行的单曲呢，让她成为了当地的人气歌手。那 Yuna 的歌唱才华呢，也是经由网络广为流传，而且呢吸引到美国的经纪公司注意到、进而跟她签约发片。2012年的年初， Yuna 跟飞董呢合作的单曲 Live Your Life 这首歌在网络上面创下了193万的点阅量，让他名气大开，同时让他也打开了西洋音乐的市场。那再来呢，我们要再收听一首 Yuna 的曲目 Someone Who Can。

0: 好久不见的李刚霖，这首单曲叫做《爱美丽》。曾经访问过罗大佑大佑哥，他自己对于加三他这首歌曲的一个想法呢，是他认为人在一生当中通常都会有三个家。第一个家呢是自己的原生家庭，第二个家呢是自己出外打拼在外面租的房子，那第三个家呢是自己成家立业之后呢可能自己买的房子。听众朋友，你现在已经有三个家了吗？来欣赏到的就是罗大佑的这首作品，歌名就叫做加三。
1: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你的家或我的家。

0: Hello， 我是施亦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好久不见的慢慢说乐团，这首歌叫做 Say No， 那这个 Say No 呢，在日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准备要开始，来一二三准备咯，一起逆散 Say No 的那种感觉。那讲到 No， 日文的那个 No 这个字呢，真的也出现在很多的歌名当中，包含了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梁文音的自然裸言。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还是要预告一下，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样会有更多好听的新歌跟经典作品呢，彼得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分享，也请您要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不要走开，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大家好，我就是登记一个升岛黑玛卡的枪哥啦。我尽量吃上盖赞的升级版玛卡，就是要吃乌的，佮加上专心的配方 SHG 蛇床石，吼、哦，这好用的感受哦，实在是精神百倍了，比少年较用的升级版的升岛黑玛卡，我亲像免火化了，我愈吃是愈厉害哦。
2: 生宝黑玛卡独家配方和专利萃取技术，与中部医药大学合作，功效再升级。添加珍贵的 SHZ 蛇床子，可滋补强身，调节生理机能，提升精气神，男女都适用哦。
1: 啊，你们用个亲像我强哥同款吼，就爱个生宝黑玛卡哦，连阮家媳妇嘛拢对你讲哦，要健康过来了，你都唔通趁，等下就赶紧个卡过就对啦。
2: 生宝黑马英雄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9: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赛大叔哈，这首单曲叫做 Gentleman。 那上个礼拜呢，在台北大巨蛋呢，中信兄弟跟魏全龙的比赛当中呢，在赛后的演出，中信兄弟呢邀请到了赛哈来到现场做表演哦，这个现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炸哦。那当然呢，彼得没有到现场哦，也是在翠上面有看到很多的流出的画面。诶，记得没有错的话呢，赛大叔好像之前都没有来过台湾做过专场，对不对？没有想到他的第一次哦，就献给了中信兄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彼得呢自己也非常乐见哦，这样子的一个大巨蛋的经济，那也越来越多的大咖愿意到台湾这边来做演出。那这个礼拜的大巨蛋的场地呢，就要交给富邦悍将来做主场了哈。赛后的演出也邀请到了韩国的摇滚天团 CN Blue 啊，哇，现场呢听说门票也是卖得枪枪棍哦。有没有听众朋友到现场朝圣的吗？

0: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1: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2: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3: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四十四，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呢，就是当你不经意的抬头呢，你常常会看到某个时间点会落在某个数字上面呢。像彼得以自己来当做一个例子的话呢，就是我常常会看到4点44分，讲的是下午了，凌晨4点44分我应该还在深睡的一个状态。那可能有一些迷信一点的听众朋友就会觉得，哎呦，为什么我老是看到 444， 我是不是要怎么了，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这样子。有的时候呢不需要这样子，转个念你也可以用事事如意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介入啊，那真的很奇怪，时不时彼得都会看到下午4点44分这个数字。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歌名就叫做4点44。还有没有什么歌名里面带有时间的呢？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歌曲叫做 4 AM Calls。

同样是一首歌名当中带有时间点的作品哦，来自于哈林哥庾澄庆，想你醒在0:03。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时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2.9， 以及南部持续要锁定到的频道是 FM97.1。 现在进行到的就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持续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再来要送上的是一首经典歌曲的重新的改编哦，来自于今年有入围到金曲奖最佳新人的163 Braces， 这首单曲写一首歌。

0: 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1: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0: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2: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现在复古的音乐当道，彼得觉得如果糯米团他们的出道时间呢可以晚个10到20年，那他们呢应该会是现在非常非常夯的一个摇滚乐团。我们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糯米团所带来的经典曲目，叫做巴黎草莓。那既然呢都已经讲到了复古浪潮了，对不对，不得不提到的还是最近非常夯的 Ice Bowl 冰球乐团。今年的金曲奖呢他们也入围到了最佳摇滚乐团的奖项，恭喜他们。这首单曲叫做世纪末寂寞。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네스시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晨曦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0: 相信柳暗花明，等雨天过去就会放晴，不用为他。
1: 在宋楚瑜的这首《迷样女子》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7。这首歌曲来送上的是9N88跟猎王的合作，最高品质静悄悄。那么在金歌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重新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第二次我在西藏旅行中，不过这几天呢还是可以觉得我在空中陪伴着你们，因为预录节目起来自然呢不会想到我跑去哪里了，对吧？这三个小时一样，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我们一起城市舒服雷。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第二次我问你哦，你睡前会滑手机吗？我的威风，我的第二次应该都知道，夏威呢有分享过，我睡前是会滑手机的，因为我把睡前滑手机，尤其是必看的是那种团妈团购到底在买些什么，然后呢我就会去想我需要的是什么可以买起来自己使用，或者是呢跟朋友一起分享，然后很开心的叮叮咚咚的加一加二加三加五六七八，再来呢就可以心满意足的一觉到天明。但是呢我发现我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呢有一点点的吓到，他说很多人都喜欢在睡前滑手机，但是专业医师复健科医师王俊平他又提出警讯警告，他说呢这个手机蓝光带来的影响是超乎你想象的，睡前的30分钟啊很关键，除了决定你隔天的脑袋清不清楚，也会决定你身体的修复时间。所以呢，先来讲一下这个重点，就是要让你睡前尽可能的远离手机，放下手机，好好的来修复你，而且还可以恢复提升你的睡眠品质。天哪，这份发文让我真的有惊噔噔，怎么办？要好的认识哦，而且我们现在都把健康摆第一，所以势必呢要调整一下这个习惯，重新建立一个好习惯，把坏习惯给扔了吧。好，继续来看这一则新闻的一个讯息分享哦。他说根据调查呢，全世界有高达 97% 的人他是有睡前滑手机的习惯。收音机旁的你是不是也给他举手默默的点头，就说哦是在讲我诶，写在公挂呢。但其实蓝光所带来的影响不是你所想象的这么的简单，有超乎好那个代价呢是翻倍的。他说只要有 1.5 分钟当你的眼睛接触到高强度蓝光，大脑就会开始压制褪黑激素，同时提高了皮质醇，因此就会让你的大脑分不清楚你是在滑手机还是站在正中午的户外。你想当然哦，正中午的户外你铁定会觉得不行，好伤害哦，受不了了，身体不舒服，眼睛也不舒服。因此呢，你只要睡前每滑一分钟的手机，大脑入睡的时间可能就被你延后了3到5分钟。你觉得哎，我只是滑一下，滑个20分钟，但呢我真的有后来意识到什么，我觉得我的时间算起来大概只有3-5分钟，但有时候呢看到我入睡的时间是可以被延迟到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然后我就会非常的惊恐，想说不行了赶快要睡觉。因此呢你好像就变成是自我催眠，时间过得很快，然后你想说没有才那短短的一下子哦。你看哦，只要滑个20分钟的手机，大脑可能因此就晚了70分钟。我刚刚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70分钟它才会开始进行真正的修复。那被吃掉的通常就是最关键的影响巨大的深层睡眠，导致了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修复，隔天呢有睡啊睡不好，精神不济，在工作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注意力不集中，常常会飘走，甚至呢就会感觉到烦躁。不晓得到目前为止你听起来的感觉是否是这样呢？好，那其他的讯息我们待会继续看下去。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8: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0000再送抽抽乐一次。
7: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8: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7: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9: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2: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1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3: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4: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前滑手机的大影响，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呢复健科王俊平医师，他来提醒的是哦，你先了解看看手机的电磁场 EMF， 它就是影响我们睡眠品质的关键，不属于那种激烈的碰撞式的影响，而是呢那种低强度持续性的干扰。大脑在睡觉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它是需要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讯号环境才能够进入修复。当周围呢有干扰的时候，这个很关键重要的就是深层的睡眠，它就很不好稳定。你想要改善的话呢，你就记得睡前就不要让你的手机靠近你的脑部，在周围呢，在那边跟他打招呼啊，或者是呢在那边呼喊啊，或者在那边律动都不行。好，那另外呢还有，如果你是受长期失眠困扰的人，有时候呢你是不是会刻意的大量摄取糖分，让你自己呢感觉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然后祈祷自己可以立马昏睡，但是透过血糖快速上升，糖分的一个部分，让身体呢就进入到类似昏迷的状态。虽然呢你感觉起来看起来的认知人体好像是失去意识了，好像有点睡着的 feel， 但其实它并没有真正进入修复，隔天你起来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哎，为什么是脑昏昏沉沉的，而且身体呢有重重的感觉，情绪呢没有那种活力朝气，是很低落的。这样子一来，一天接着一天，长期下来，长久下来，想当然你就会知道增加许多身体负担，增加许多罹病的风险。天哪，天哪，越讲越是担心。那除了担心之余呢，你就要想方设法的去做调整，如何正确的建立不要伤害大脑的好习惯，好，不受坏习惯持续的影响呢？我们下个阶段呢就来告诉你解方。

如果不想让自己那么的累，想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脑袋，势必的你要好好的去翻转一下你的睡眠品质，来提升睡觉修复休息，隔天起来之后可以比较有精神有活力的去面对你这一天任何的打算跟计划，好不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呢，这位复健科王俊平医师的提醒，可以透过三招来学习看看改善。好，首先呢，第一个项目他提议的是换光，这个光线光源，你晚上呢可以使用偏暖色系的或者是偏红的光源，他说有点类似拜拜的时候神桌旁边的那一种红光，有吧？这样子就会有印象了，对不对？可以让你的大脑接受到哦，要休息咯，是温暖的，你可以好好休息了，今天辛苦了， OK， 休息的讯息它就可以好好的哦，启动了你所发出的一个指令，好，环境上的一个讯息让它可以确认。第二个建议就是拉开距离，这也是很常听人家说不可以放在床头，它的干扰跟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自己也有试过，就算是调静音你变成一个震动放在桌上椅子上，那种震动的声音，如果你不是那么好睡的话，也是很容易被干扰被惊醒过来的。我是因为很容易沉睡秒睡，所以我才经得起。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类型的话呢，他又如何建议拉开距离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大概去抓时间，睡前一个小时吧，把你的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通常呢都会是客厅吧，客厅跟房间铁定会有一段的距离。好，那如果做不到的话，你也可以跟夏小薇一样，不要放在床头，就摆个小凳子小桌子，好，就是平常你可能会放一些闹钟的，放一些书本的，放小台灯的，好，那个团妈团购也有在建议的那种小桌子，甚至呢有那个轮子可以滑动的，很方便。好，另外第三招的改善方式呢，让你参考，就是降低温度，让身体呢有机会可以自然降温。现在可能派得上用场的应该是像电风扇啦，好，就是彻底的通风啊，再不然就是吹冷气，看看这样子的方式啊，不然想到了那种什么凉感被、凉爽被，有可能会让你身体有机会的自然降温。好，这方面的讯息呢，就让大家参考一下。健康真的很重要，我真的有被这个讯息给惊到，所以呢，就是所谓的疗愈采购的时间，可能放在晚餐之后吧，睡前一个小时。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我是夏薇，我在西藏的旅途中预录节目，还是呢要提醒第二次，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两点钟到五点钟持续上线，陪着夏薇进行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 92.9， 南部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买的，
3: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3: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3: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4: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5专、2技、2专、4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9: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10: 我们通通有。
8: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9: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进行今天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到的是名人金句哦。今天呢，一样是走进体坛当中，借由运动好手们非常励志的一个人生。而且呢，我觉得相较于哦，比如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哦，在戏剧影集当中，不管是一些经典台词，或是身为影星名人们的一个金句，的确都很有很高的一个养分力量。但呢，我真正的更可以认知的应该是体育赛事。那所谓运动家的精神对照到你的人生，其实感受也非常的深刻。如何在你的体育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不是只有眼前的一个亮丽哦。或许明星你会觉得他们的私下生活也可以多彩多姿，但运动员所承受的好像更大的一些心理压力，心理素质要更加的强大，甚至身体上的疼痛更是要忍人所不能忍。好，这一次呢，体坛金句我们要锁定的是谁呢？就是人称台湾网球一姐的谢淑薇。大家对她并不陌生，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肯定，让大家呢也对她充满着期待，也变成是国人的骄傲哦。这个谢淑薇呢，她就是一个很棒的、很出色的女子职业网球选手哦，在。他先来讲一下他的战绩，继卢彦勋之后，他是台湾第二个大满贯单打八强，七座大满贯的女双冠军，两座大满贯。我每次讲到大满贯都觉得哇塞，无比的荣耀。混双冠军得主，然后呢，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双打排名第32位球后，亚洲第一位大满贯卫冕冠军，就是2019年跟2021年温布敦网球锦标赛，可以算是呢台湾网球史上呢很厉害的、很棒的选手。而这近几年的个赛事呢，也是为大家所欣赏的。比如说呢，他在这个2023年跟他的搭档呢，这是捷克的选手巴伯拉斯特里科娃，在这个温网拿下女双冠军。然后2024年则是混双的冠军哦，搭档的是波兰的选手叫做杨杰林斯基。那2023年的温布敦网球锦标赛拿下奖杯之后，他跟搭档呢好像也打破了大满贯女双决赛年龄总和最大纪录。就是总和74岁，打破先前的73岁，还被封为温网女双最年长球后，很可爱的一个记录。那在这个2023 2024的一个成绩，2025在温网女双决赛，跟她的搭档，就是奥斯塔彭科，一样奋战到决赛，虽然苦战了三盘，最终呢是不敌，往日搭档，梅滕斯跟这个库德梅托娃的组合，他拿下了这个亚军，但其实他还是秉持着一路走来的这个豁达，生性乐观，还是一样发挥了最佳的运动家的精神，而且还会幽默的说，打完这一场，原来是女双嘛，就可以再回去打单打。其实他就是双打单打都有轮着去这个拼出他的一个赛事成绩。那真的这样子一路走来，比如说他从五岁开始跟网球结缘到现在超过20年以上的一个生涯，起起伏伏铁定是很大的。那有什么样的一个让他心理素质更加的稳定，然后可以呢更加的制胜，的确是跟他的态度走出呢他的网球舞台的风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夏薇呢也透过了 L 读经剧，就是编辑群呢就是了解一下，采访一下谢淑薇这位台湾网球一姐，真的忍人所不能忍。她的态度是什么，也可以运用在让我们可以用这个运动家的精神，也可以开创你的人生风景。 先来看一下制胜秘诀一，他说人生就像是游乐园，每个人都会拿到一张入园票，玩的好不好呢就看你的选择哦，也看人如何去理解。我跟着别人上了云霄飞车，下来后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着说我还要再玩一次，然后就把呢游乐园里头每一样设施都玩了，或许活泼，或许优雅闲适，或许崩溃哭泣，然后继续带着笑容与期待前进下一个未知的游乐设施。原来态度是要玩，玩的精彩，玩的各种层次的一个领受，眼泪的、优雅的、崩溃的都好。然后呢，在领受完之后，你可能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自己比较偏重的、偏好的，但是你还是很乐观的，期待着下一个未知的游乐设施。你想起你的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吗？欸，这真的是一个很妙的运动家精神的参考。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欢迎家具界的小丸子，
2: 是小王子。大家好，你家姑就找阮上好家具，对不对啊？上好家具30多年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个过程直接给你看，真真正正是家姑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啊，外地买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1: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
3: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7: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0: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第二次我的微粉，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哦。现在是 AI 的一个趋势哦，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学习上善用 AI 真的非常的方便哦，一键生成有没有？那随着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普及了，比如说作文啊，或者是论文啊、论述啊，还有一些文案啊，越来越普及当中，你有没有能够一眼辨识术呢？我觉得在这个表达上来讲，现在跟朋友甚至老师在那边聊到的时候呢，他比较会吹捧，会先给你很大的一个疗愈，然后会给满情绪价值，好棒棒。但真的呢，如果说到内容的话，好像有些破绽耶。这个破绽呢，就是透过呢这个网友们的一个分享跟交流，让我联想到的是什么？人他也会有一些惯用语，就是我们常说的口头禅，甚至一阵一阵的流行语哦。那有时候呢，这个流行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有时候流行呢瞬间可能就泡沫化了哦。好，我觉得这个话题呢也很妙，网友开始交流的一眼辨识术。不过我真的要说哦，在这个辨识当中，文章也好，还有音乐有没有 AI 歌手拟真的一个程度哦？然后呢，还有像是画图绘画的部分，有些征图征稿啊，拿下第一名的居然都是 AI 的AI 之手 AI 所打造的。那你要不要给分呢？你要不要给冠军呢？肯定呢。好，这个话题呢是有一个网友他在翠上面发文说自己啊，因为是网络重度使用者，再加上对文字相当的敏感，现在好像就能够看透透，去察觉出哪些关键字、哪些连接词、哪些表态，就会觉得80%以上吧，就是 AI 写的，还会抓漏哦，抓漏找茬吗？就是 AI 特别爱用的几个字，看久了就会觉得哦很腻耶。他也很好奇哦，就是其他人会不会也跟他一样，已经越来越清楚 AI 的模式，可以好好的辨识呢 ？AI 也有口头禅，他发现了口头禅呢，包含了稳。很稳的，稳当当的，透懂那个稳，还有呢可以撑下去撑住，以及懂，我懂你，你看是不是就很满的一个情绪价值呢，让他觉得越看就越觉得很腻。当然也想要交流一下其他人有没有观察到 AI 的口头禅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网友的纷纷留言呢、哦。他说 AI 的这个文字文法那个表述表达很泛滥，比如说他会说其实啊，很清楚啊，很简单，很现实像我常常就会说 God 要求，会不会也被他们学起来了呢？啊，不然就是那种什么标配基本款，好吗？这连接词其实人也很常用啊。好，那另外呢还有他的表达会说哦，你很好，你这个想法，你这个做法是很恰当的。其实还有个更方便简单的方法，你需要吗？要的话告诉我，我马上告诉你，帮你分析解剖出来，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连接词，就像是好朋友在那边提醒你一样。比如说呢，其实不是的，而是这样的，这个不是，只是哦，我都在这里哦，你不用担心，我会陪你的，要不要我帮你一起做呢？要不要我再做一份给你呢？类似像这样子有没有？还有呢，有人有分享，不仅仅是口头禅，连接词的一个用法，或者是一些正向的，就是赞赏的，或者是肯定的。他说有些符号、破折号跟上下的引号，讲讲也都很爱用。好，比如说开头很长都是先说结论吧，就会用个上下的引号，还有呢那个破折号之后呢就说你观察得很准，还有他们的共通点很简单。哎，你看我也常常讲，还有然后啊，那么呢，接着啊，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它会不会越来越人性了呢？嗯，
好，惯性不太一样，也许我的 AI 跟你的 AI 跟他的 ChatGPT 截然的不同，但呢也许越来越普及，越来越通用版本当中，你也可以一眼练出你的辨识术，就说哦 80% 抓一下吧，70-90%都是AI 说的，都是 AI 写的，都是 AI 给你参考的。但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我是想要瞄什么呢？说 AI 也有口头禅，很人性啊，很可爱的，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要聊到这个话题呢，我只知道有集邮，还有集什么钱币、纪念币、生肖币，或者呢集平安符，还有像是钱木等等明信片。你有听过收集旧存折吗？也许他也不是真的想要去收集，只是呢这个旧存折换新簿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一本一本存起来，一家两家三家同样的银行或者不一样的银行就累积成很大叠。你有吗？我赫然的发现我有耶。那刚好呢也看到这个讯息哦，到底旧存折该不该留呢？真的要留的话要留多久呢？这当然可以延伸到说一些税单啊，一些缴纳的通知，你要留多久？基本款是不是都应该是要5到10年？尤其是税务的那方面的一个讯息哦。好，那我们来看到的是呢，旧存折大家的想法如何？有人呢就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个疑问，自己不知不觉留了很多的旧存折，平时呢当然是几乎用不到，因为都已经满啦，而且还被剪角胶或戳个洞，有没有？那旧存折留起来到底有什么用处？或者是我真的一时之间不小心就把它忘记了，囤积了起来。很多网友，我们先来看一下很多网友的意见分享。有人说留着，但是如果真的是 long time ago， 十几二十年前，太旧了，或者是被并购了，没有重点的话就丢吧。再来呢，又有人说有留哦，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或随手随身就带回家了，然后就放在抽屉，就放在收纳盒里面。当你要去整理，比如说年度的这个大扫除，留好久自己也会吓到哦，很想要丢掉哎，但要丢掉那一瞬间说可以吗？万一是吧？有些人呢是比较属于干脆的做法，留个几年。他这个几年没有细说，大概是一年两年还是几年，他就剪碎丢掉了。这剪碎的一个部分，或者是你用那个碎纸机也行，至少呢可能你会觉得很隐私的一些资料就没有必要去外流。我觉得有没有很可能是因为看电影看多了，有些搜集证据，有没有还把那个碎纸机里的资料再把它粘回来另外还有说根本就不用留啊，为什么？现在都是看网银啦，都是有行动 APP 可以看啦，也不用再去刷簿子了。那么有很多的说法，众说纷纭，那你到底觉得你比较想要采用哪一种方式哦？网络上呢就有银行行员来说了，其实啊他有时候也会很惊讶着遇到客户来调一下历史交易的记录，提供的日期区间实在是太大了，根本是无从找起。我记得有些那个 APP 设定好像也只能最近6个

月吧。好，那旧的存折他的建议说，也许你这样累积下来不会太占空间，那这个时效呢你可以抓个五年吧，不用到那种十几二十年的哦，他就是大概抓三到五年还行，算是近几年的资料如果可以调阅的话。那如果只是汇入，一般可能是薪资的查询，或者呢你的记账记费用，刷卡的卡钱啦，学费啊，电信费用等等哦。那旧存折类似像这样子有点像是记账本的记录的话，也许不留呢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比较有关系的可能要去注意哦，如果像是一些重要的巨款的交易买卖借贷，还有记录一下孝亲费，这也许会在兄弟姐妹或父母亲当中引起一些是是非非或猜疑的话，孝亲费最好也是留着参考。所以其实调阅资料的应该是比较具有争议性的，或者是比较重要的或巨大款项的，如果不是这类型的考量，也许你大概留个五年以内吧，五年当中还算行，其他的呢就把它给处理掉。那处理掉的一个方式当然有很多，比较能够属于保障自己的就用碎纸机，可能会让你比较安心的。

0: 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买输了算竞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4: 哎，都几点了，你体力怎么还这么好？
5: 嘿嘿，森宝的黑马英雄啊，升级配方哎，
4: 又是你最爱的那个玛卡，这次又多了什么新配方？
5: 是专利 SHZ 蛇床子啊，今晚古野狼路啊，进来喽。
6: 在忙碌与压力之下，更需要稳定而全面的体力支持。森宝黑马英雄坚持使用纯黑玛卡，内含八倍玛卡酰胺精华，男女皆适用。全新升级的黑马英雄，添加 SHZ 蛇床子，独家专利领先业界，是体力精力的强力推进器，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有助关键成分快速启动全面释放。特别添加锌来支援男性的健康管理，从体力到生理面面俱到。
7: 森宝黑马英雄，新时代黑科技，让你场场都胜利。黑马英雄咨询体验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1: 是鼎泰丰。
10: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1: 找永庆裕泰丰。
10: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2: 诚挚邀请您入行。
10: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2: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1: 快拨311-2855，
10: 永庆裕泰丰
12: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3: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7.1台南之音。

怎么样？昨天呢 ，AI 夏小薇登场主持，来介绍夏薇的西藏行程，有没有发现他不太一样了呢？有没有比较习惯了呢？好，没有关系，第一次听都会觉得比较抗拒的，任何的第一次印象都很深刻，然后要再磨合一下，然后就会习惯成自然，对不对？第二天一样。就是让他好好的跟大家相处。4点钟过后 ，AI 夏小薇来帮我说明一下夏薇西藏行程。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大家好，我是基米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壶线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壶线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3: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掏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9: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8: 那换什么好呢？
9: 重新转职，挑战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6: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微粉们好，我是 AI 夏小薇，夏薇出国期间预录节目中，下午四点开始会由我接手主持，简单介绍这次西藏的行程。按照表排会到色季拉山观景台去远眺南迦巴瓦，这地方会在林芝属于念钦唐古喇山麦士尼扬河流域与帕隆藏布江的分水岭，川藏公路跨越蜿蜒期间，走到垭口可以观赏云海林海等景色，而且可观赏中国最美的山峰南迦巴瓦峰，因此吸引许多游客前往拍照打卡。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慢送过来的，迄唔叫做鲜。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3: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3: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0: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3: 省 money，
4: 玛尼通讯。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进来金建会，那好你敢知？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10: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11: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2: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行程接着回到据说最能代表林芝风采的地方，叫做鲁朗。藏语的意思是龙王谷，指的是龙王爷居住的地方。区内有规模巨大、终年碧绿苍翠、林木葱茏的原始森林，还有满山遍野杜鹃花。另外，林区的一大特色可以看到木篱笆、木板无害农牧居民的村落在其中，错落有序。如果加上山间的云雾聚散、雪山、林海、田园，然后就会勾画出一幅挺恬静优美的山居图。所以这里素有西藏江南或东方瑞士的美称了。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在这里享用当地最有名也是最有营养价值的菇类和菌类以及野放葬鸡的餐食料理，是很难得吃到的自然美味哦。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2: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1: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5: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4: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9: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8: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9: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8: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今天的城市舒服雷就进行到这，谢谢微粉们的陪伴，留言点歌推歌还有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我是代班主持人 AI 夏小威，我们明天再见啦。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

好的，5月26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是周杰伦的惊叹号。

0: 快到怡儿乐玉子园省钱超好康！怡儿乐玉子园温馨特卖会，好礼连环送送送！全款用品
1: 礼六九折还优惠，
0: 孕妇用品
1: 礼六五折更便宜，
2: 特价再赠送，省钱看得见。
0: 妈妈礼超值购，899摸彩送，奶粉积点加倍送，高雄、台南、嘉义同步优惠中。
3: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0: 怡儿乐玉子园，
3: 妈妈宝宝的乐园。
4: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0: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7: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8: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6: 植牙好贵。
9: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0: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1: 爸爸妈妈到他那了
12: ，Come on， 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13: 1234567788，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14: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0: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06297-2777，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哇，超甜的歌曲，这是王力宏跟 Selina 一起合作的《你是我心里一束光》。那明年的新势力出来了，明年有9个三天以上的连续假期，而且呢，全年是零补班日，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假期哦。那有去桃园机场的朋友，应该都会听到这首歌，就是许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在旅行的路上，哇，那这几天如果有安排旅行的朋友，真的是很热，要小心中暑哦。那今天呢，台湾天气一样持续的闷热，中午多地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今天真的是一出门就会有融化的感觉哦。像台南预警就飙出了39.2度，全台最高温，哎，39.2度，我们是在泰国吗？好，那中央气象署呢也持续发布高温资讯的警戒，台北市屏东县呢是橙色灯号，有38度的极端高温。那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以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还有花莲县呢，则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周四呢，云量增多，不过呢，南部、内陆以及花东仍然有37到38度高温的几率。那周五呢，礼拜五封面抵达，那因为下雨会导致气温下滑，台湾各地的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左右。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借款。
1: 植牙好贵。
2: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竞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7: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0: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11: 我们通通有。
9: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0: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0633624690。
12: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任贤齐这首传唱度非常高的歌曲《我是一只鱼》。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影集《童话故事》下集的主题曲，由 TZ Back 所演唱的《爱的多重宇宙》。那 TZ Back 呢也再度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乐团，这已经是他们第六度入围最佳乐团咯。那到底最后会谁得奖呢？到时候才会知道哦。

来自 Tizzy Bac 爱的多重宇宙。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根据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规定，雇主在劳工到职当天就应该要投保，但是呢，有些雇主以为说职灾发生之后再投保就可以了。那劳动部今天表示，雇主还是会被处罚锾和限期缴纳给付，所以提醒雇主注意哦。那接下来是疾管署今天公布了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的病例哦，这是中部一名60多岁的女性，在5月7号出现症状，隔天到急诊就医就已经出现身体缺氧、呼吸衰竭等症状，经抢救后还是不幸在当天身亡哦。那国内呢，今年已经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定病例，也是十年来的同期新高哦。好了，接下来是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资讯，部分县市呢飙破了38度哦。那卫福部就统计热伤害就医状况，今年5月哦，截至5月24号，就诊累计达172人次。那要怎么样平安健康的度过炎炎夏日呢？国健署提出了凉补心这3字诀，第一招凉就是保持身体跟环境凉爽，建议呢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减少热能吸收。第二招就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哦。那第三招呢，就是心，就是要随时留意热伤害警讯哦，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高温时段外出。那如果说呢，长时间暴露在高温的环境，恐怕会引发热衰竭，甚至是致命性的中暑。那因为处在高温环境，心血管疾病风险大增呢，所以呢，高龄者以及慢性三高、心血管疾病等患者都是高危险群。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

0: 我是廖盈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狼人，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0，你来五六七八九。
8: 老公，麻豆加油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加油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9: 上实在家具，
10: 阿姨摩登家具。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的，继续送上萧秉治这首《频率》，描述的是寻找彼此频率的过程。说真的，能够找到频率相同的朋友和另一半，真的是不容易。好的，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这边是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8号西行4公里，这边是南133路口已经回堵到了台南系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交通新闻方面，首先是新北市中和发生了毒驾车祸，那王姓男子毒驾上路，驾驶自小客车经过新北市中和区的时候呢，精神恍惚撞击了一辆双载的机车，然后再往前碾过倒地的林姓姐妹啊，林姓姐妹，那妹妹经过医院急救不治，姐姐身受重伤哦，仍在治疗当中。那新北市长侯友宜也重申说，毒驾绝对是零容忍的一个坚定立场啊。那新北市警局呢也展开了1连3天的雷霆扫荡专案，第一天就即查获了29件的毒驾案件，
0: 对，
1: 那警方也会持续的查缉，向毒驾来宣战。
0: 没错，那新北市警局指出呢，就是24号到26号就是他们的雷霆扫荡期，就是连续3天呢会动员全新北市最精锐的警力，那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路段跟时段呢，就会全面启动高强度的路检以及拦查勤务。那第二阶段呢，就是5月27号到6月17号那这一段期间是专案执法期，但最后呢，则是6月18号一直到8月底，这个是道路安全期。那这一段期间也是有，如果刚好也是有暑假嘛，那也是
1: 对
0: 那一段时间，就是也是结合了暑期青春专案。那这个取缔毒驾也是纳入重点，因为学生放暑假有时候也是会怕有一些
1: 就是怕有些会有误入歧途，
0: 对
1: 之类的比较
0: 对，所以他们暑期也是会，就是会有这个青春专案哦，而且呢会参照各个辖区的特性，在重点的路段会持续的强力拦查，就是要阻断毒驾的危害哦，以实际执法行动来捍卫民众的安全。也是真的提醒大家，最近真的毒驾的新闻案件好多，拜托大家真的是不要知法犯法啦。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是一起死亡车祸发生在苗栗哦，那苗栗县大湖乡台三线跟苗62线的路口发生了死亡车祸。那谢姓男子驾驶休旅车从这个彼岸桥头往苗62线方向行驶啊，行经路口的时候疑似没有注意到号志灯号的变换，回归横越路口，对，跟沿着台三线北上直行的刘姓老翁就发生了猛烈的碰撞。那刘姓老翁当场是重伤，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抢救后还是不治啊。警方调查说双方都没有酒驾，那谢姓男子是涉嫌过失致死罪啊。
0: 对，那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了谢姓男子呢，当时他是在路口停等，但是他其实车身已经超越了行人穿越道了。对，那刘姓老翁是停等在休旅车的。

0: 故，所以呢，还是呼吁驾驶朋友，你行经路口就是一定要减速慢行，然后一定要遵守号志以及标线的指示，来避免这一些遗憾再度发生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会车哦。我真的觉得，对于新手来说，或者是比较容易紧张的驾驶人，会很害怕会车。对，因为其实像我现在的车比较胖嘛，就是休旅车，它就是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就是如果需要会车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哦，我整个那个头就是都快要趴到那车窗了，你知道，在那个挡风玻璃，我就是很害怕说那个距离会看不好这样子。
1: 我一开始开车也是最怕会车
0: 的，真的，
1: 因为我左边会拉得很宽，然后右边已经快要撞到路边，对，会有这种情况。
0: 真的，尤其是那种什么路面比较窄呀、啊，又或者是车多拥挤的这种路面会车，你这有可能会因为紧张啊、手忙脚乱，然后怕擦撞到对方，甚至可能是刮到路边停车等等之类的、哦。所以会车真的也是需要经验跟技巧啦。
1: 对，警方也提醒说，通常会车擦撞要经过认定、
0: 哦，对，
1: 很难界定谁对谁错。所以呢，保留行车记录器等证物，才能够保障自身的权益。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聊聊会车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相关事项。
0: 没错，那首先是你要会车的时候呢，一定要降低车速，然后把你的方向盘握好，同时呢也是要保持说两车之间要有足够的横向距离。对，因为呢会车的时候它的这个横向距离和车速还是有关的。那如果说呢你的车速越快，所需要的间距就越大、那如果说你是在视线良好然后路面又很宽的一般道路上会车，再加上横向的安全距离很大，那就可以看交通状况，那也许就不见得要降低车速。那我是觉得会车还是降低车速是比较安心一点啦。对，那另外呢，要会车的时候也是要尽可能选择比较宽阔的这个地段哦。同时呢，要根据来车的速度，还有交汇点的距离等等，然后控制好你的车速。那会车的这个车速呢，一般来说啊，就是要降低到30公里以下啦。
1: 对，而且会车呢要注意有关让行的规定啊、要及时的合理让行。对，那如果是在夜间没有路灯或是照明不良的道路上面会车时，互相都要关闭远光灯。
0: 当然，
1: 对，你如果两个一起开，那是闪瞎对方，
0: 两个人都看不到这样子。
1: 对，改用近光灯、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对方的视线、
0: 没错，那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会车的交通规则哦。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0条当中有说明，汽车交汇的时候呢，要依照以下的规定哦。首先呢，就是在没有划设分向标线的道路，又或者是铁路平交道，又或者是这个不良的道路交汇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那再来呢，就是在山路交汇的时候呢，靠山壁的车辆要让道路外缘的车辆优先通过。那如果说呢，你是在辖郡的坡路交汇的时候呢，下坡车要停车，让上坡车先行开过。
1: 对。
0: 可是呢，如果说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且呢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的中间了，那就说要变成是上坡车要让下坡车开过之后，然后再开上坡。
1: 对，那双向车道上的这个单车道的桥梁，设有号志或是行车管制人员，应该依照指示行驶
0: 对，
1: 如果没有设号志或者是行车管制人员者，同时有车辆从两端行进桥口的时候，应该先暂停一下，
0: 对，
1: 看一下情况。那由一方亮停车灯，
0: 对，
1: 或者是以手势表示允让之后，那另外一方才可以行驶通过。
0: 对，
1: 然后会车相互之间的间隔呢是不得少于半公尺。那再来第6点，就是夜间会车的时候应该要用近光灯。
0: 对，
1: 然后单车的单车道的桥梁以及隧道不得交汇。
0: 没错，就刚刚讲这些违规事项，除了第6条之外呢，其他啊都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3款以及第46条呢，这是可以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哦。那至于如果说刚有提到这个灯光嘛，如果不依规定使用灯光的话呢，则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注意哦。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25号发文表示，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展顺利，最棘手的伊朗核议题渴望解套。川普指出，伊朗浓缩铀应该立刻移交美国，并在美国销毁，或是和伊朗合作，在另一处可接受的地点销毁，并进一步指出，预期将会和伊朗达成伟大且有意义的协议，否则宁愿不签署任何协议。伊朗外交部则在同天证实，谈判持续推进，但对于何时能够签署协议，则持保留态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指出，没有敲定签署的时间表或是最后期限。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把伊朗协议和自己第一任内达成的亚伯拉罕协议挂钩，点名沙特阿拉伯和卡达、土耳其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应该立刻加入，正常化和以色列的关系，回应美国对解决复杂中东局势的付出和努力。对此，巴基斯坦已经表态拒绝加入，沙特阿拉伯和卡达则重申，除非巴勒斯坦建国，否则不考虑加入。虽然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停火状态，但美军在26号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轰炸了伊朗南部的飞弹发射地以及水雷艇，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军免于受到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军强调，在停火期间，中央司令部会持续保持克制，但也会全力捍卫美军安全。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位于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传出了3起爆炸声响，伊朗军方已经启动了防空系统，全面戒备。中非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新一波的伊波拉疫情，累计超过了100多人死亡，600多人疑似感染，而且出现了跨境感染病例，情况危急，成为国际公卫紧急事件。伊波拉病毒不会透过空气传染，感染初期症状包含了发烧、肌肉疼痛、呕吐、腹泻、红疹，后期会引发全身严重发炎和凝血功能障碍，导致体内外出血、多重器官衰竭和休克，死亡率介于30%到50%，至今仍无药可解。为了缓解病毒扩散，世界卫生组织紧急调动了医疗专家和18吨物资到重灾区伊图里省设立疫情中心，收治伊波拉患者，加强监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并且拨款50万美元协助抗疫。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下个月登场。目前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的梅西，日前在主场迎战费城联合的比赛中，在一次自由球后伸手触摸了左大腿后侧，随后主动向教练团示意要求换人。总教练赛后表示，目前尚未收到完整的医疗报告，初期判断可能和疲劳有关，只要有任何疑虑，就不应该冒险让球员继续出赛。由于距离世界杯开幕已经不到一个月，尽管阿根廷尚未公布最终26人名单，但外界普遍预期梅西将会代表国家队出征。如今传出伤情，也让他的参赛状况增添变数。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4: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0: 贵。
1: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2: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坏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7: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8: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9: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Hey yo， it's summer 2008。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这首充满夏日氛围的歌曲来自潘玮柏的夏日风。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Aris， 继续来送上这是神木雨桐的守护者。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2: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 哇，超厉害！
2: 那当然，
1: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啦。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康康，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2: 城市音乐复刻版先为你送上，这是香港经典代表乐团 Beyond， 真的是90年代的香港代表乐团哦。那这一首《光辉岁月》是主唱黄家驹当年呢受到囚禁黑牢中27年的曼德拉的启发哦，所以呢，在1990年就为曼德拉写了一首词，最后呢就谱成这一首经典名曲《光辉岁月》。

Beyond 这首《光辉岁月》，间奏的口哨声也是经典哦。好了，再来一首经典，它是杨林，哇，真的是五年级生的回忆了。那杨林呢，一开始其实是走那种比较俏皮小男孩的中性路线出道哦。那后来呢，因为一些玉女歌手像是方文琳啊，还有方季韦陆续出道之后呢，真的也是倍感压力，所以后来改走玉女路线和造型之后呢，才大受欢迎哦。而这一首代表作之一《情人》哦，真的是展现杨林成熟性感的魅力，也让这首歌大受欢迎。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近期接获民众反映，亚太棒球场周边民营停车场出场动线不佳，且缴费机、栅栏机等设备异常，导致散场后车流涌塞。目前交通局已要求业者限期改善缴费系统及提升网络讯号，并增设 QR 缴费告示与推广无感支付，减少民众排队缴费时间。另外也协调业者于皇冠北路增设出口匝道及栅栏机，优化停车格配置与出场动线，分散离场车流，加速散场效率，提升球迷观赛后的交通便利性。台南市市长处人气吉祥物叶奇鸭与蔡奇鸭再度亮相，今年将于6月到11月推出6场夜市行销活动，透过互动游戏、特色扭蛋及打卡活动，带领民众感受台南的夜市魅力。市长黄伟哲表示，今年首度公开夜奇鸭全新宣传影片，结合了虚实整合技术，呈现夜奇鸭与蔡奇鸭穿梭台南夜市与城市地景的可爱模样，展现府城夜生活特色。警发局表示，今年也同步推出夜奇鸭限定周边商品，包括软胶吊饰、绒毛钱包及磁吸灯箱等，期望打造更具代表性的城市 IP， 带动夜市观光与消费热潮。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推出双笔、仙姬、蔡草如艺术特展，即日起展至11月8号。展览透过绘画、手稿、画册及文献资料，重新梳理台湾近现代艺术家蔡草如的创作历程。展览除了呈现奇妙与彩绘与西洋画创作的双重艺术实践，也公开了大量珍贵速写手稿与创作资料，带领观众深入了解艺术家从观察、构图到完成作品的创作过程。这次展览更结合了 AI 互动体验，民众可生成专属人物肖像，感受蔡草如笔下的人物风格与色彩特色，成为兼具艺术性与趣味性的打卡亮点。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表示，希望透过展览与研究成果，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湾近现代美术发展与土地文化记忆。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哎，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青。
3: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3: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4: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5: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6: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5: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7: 始作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即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8: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9: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城市华语风云榜。

享城市坏风马时间，我是别克。近年来台湾流行音乐突飞猛进，年轻世代的消费形态跟能支配的比例早就不同了，流行音乐的消费文化也不太一样了。到底要如何抓住大家的耳朵呢？来听一看本周期榜的十首歌有哪些参考数据吧。

好久不见的大马新人蔡明仁，终于又带了一首优质动人的歌曲《牙痛》，有着标准的华语抒情歌曲旋律，搭配蔡明仁独特的温暖声线，希望他会收到更多人的注意哦。本周

又是一首浪漫又缠绵的歌曲，第九名是持续展现全团创作能量的 UNUS。 当然这些浪漫复古情歌扒着你不走，不论在曲风或编曲上，都让人感受到 UNUS 焕然一新的一面。

0: Sound Attraction.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0: Music Playground.
1: Music Playground. Music.
2: 哦呀，剧好看，歌也超好听的。恭喜林俊杰又带了一首成功的搭剧歌曲。第八名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主语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呀，准备好要哭了吗？听闻831的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后口碑持续发酵，其中这首抒情主打歌《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深情动人的旋律打动不少歌迷，本周肩膀成绩第7名。

0: Esto es un demo.
1: Hola, ¿cómo estás?
2: Mientras el oto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0: Esto es un demo.
3: Alright， 徐福凯真的是值得被更多人看到的台语界新天王哦。除了雄厚的演唱实力，也一直在跟新的风格、新的音乐人合作，找来冰球乐团玩出来的新歌《爱丽刚欧邦》，为台语歌坛带来更多的可能。本周再差一步就是冠军了。

了多少弯，还好一路有阿令。出道20周年的阿令，一路以来用充满灵魂的歌声，缔造无数传唱度爆表的经典情歌。最新送上了这首《绕路》，继续陪伴大家走过恋爱的每个揪心时刻。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7676，0633-7676。
3: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请问小龙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9: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0: 诚挚邀请您入行。
9: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0: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9: 永庆裕泰丰，
10: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1: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2: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感情走到最后，彼此其实都心知肚明，走不下去了，只是在等谁先开口。这是张雨农这首心碎情歌《亲近的陌生人》。好啦，换个心情，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陈立农初心的向阳。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发的 gentleman。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5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二，对，今天是星期二，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终于做到了，我华磊就是赶上今天节目结束，节目开始之前回到了录音室，好，那一切都很匆匆忙忙，来不及，甚至我今天一进电台之后，这个按那个 DJ Iris 说，哎，你没有，还没有，没有卸妆啊？对，我现在整个已经土石流哈，大脱妆这样啊。那中间真的是一度开车开到很想睡，因为主持完之后就直接赶回来嘛。所以中间真的小睡一下，突然想起了我们平常教案在分享了，千万不能疲劳驾驶哦。我已经差点快要进入微型睡眠，所以赶快就在那个是哪一个休息站啊？宝山吧，哦，宝山休息站没什么遮蔽物的地方，然后就稍微小躺了一下，然后又继续的开回来。毕竟今天责无旁贷啊，礼拜二晚上是有十元点歌机的，必须回来到我们节目上面了。但是今天呢，恐怕是要躺着主持了。我现在眼睛是半眯的状态。我们听一点开心的歌，提升一下我的精神，也提升一下你的精神。徐怀钰《草鸡喜欢你》。

今天是5月26嘛，上网查了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那今天5月26号是联合国在1993年的时候设置的一个全球性的纪念日，叫做世界向人体条件挑战日。名字有点长，那就是希望说呼吁全人类可以重视这个自我体能的水平，提升呢你在逆境跟疾病跟自然灾害当中的生存韧性。没错，把自己的身体素质，把自己身体条件呢变得更强大，向自己的人体条件去做一个挑战、哦、就可以像联合国一样，希望大家能够在逆境疾病跟自然灾害当中提高你的生存韧性了。

而且我觉得时间很刚好诶，今天是叫做世界上人体挑战纪念日嘛，刚好我今天去主持的就是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的闭幕典礼啊。那在这一个运动会上面，大家展现了超越自己身体条件的一个精神，然后去拼战，尽情的在这种体育的世界里面呢，去争取荣誉啊，还有运动的这些乐趣啊。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啦，就刚好是世界上人体挑战人体条件挑战日这样。那因为那个开幕闭幕跟整场的比赛活动啊 ，YT 上面好像都有直播吧，所以我今天主持完之后，我的国小老师哦，国小六年级的班导，他就贴了一张影片的截图给我看，就是我在主持的样子。我告诉拍谁戏，他就说与有容焉这样哦，我就觉得就是有一种被发现了，因为我不知道有直播。温岚的热浪。

0: Landy 温岚的热浪，现在才五月底哦，五月底而已哦。我刚上节目前天还是亮的，又回到那种夏日形态了，热到不行，夏天好像提前来临了。这跟我们今天晚上学点歌机也有点关系，所以先播了一个热浪。大家这几天连日来冷气应该是没有少吹吼，真的热死了。7:17，
1: 好音乐让你不沉睡。大家好，我是杨培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7:2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哦。那现在下礼拜进入到六月了嘛，就是最近真的热到不行，热爆了。那卫福部每天也公布这个热伤害的就诊人次啊、哦。昨天全台湾的单日热伤害总共有17人次，今天攀升到了21人次了，就变多了。而且以长者、户外工作者到孩童，全部都有人中暑送医院。那全台湾呢是三个县市今天发布了高温警示，所以各个年龄层都有可能出现热伤害哦。所以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老人、小孩以及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族群哦，都是热伤害的高危险群。那有些人因为对于口渴比较不敏感，就是你等到你真的渴到不行了哦，已经口干舌燥了才要去喝水的话，那就太晚了。所以应该预防性的补一下水，避暑、补水、降温，这是很重要的三件事情。那夏天喝水应该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才喝。那 平常普通 没事就要补充水了，不能口渴到不行才喝水啊。那就算不渴，其实也要喝水啊，就一个小时喝100ml 差不多了。那大量流汗的话，可以补充电解质，小心不要热伤害了哦。还有就是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如果真的非必要的话，就不要在外面长期的曝晒啦。当然如果是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也是真的很辛苦哦，水一定要补好补满的。来听到张韶涵的不痛。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这两周的来信，大家再等待一下，他的还没有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就会陆续的释出了。所以如果五月初到五月中左右，你有寄信来，想说怎么，好像都还没有播出，对，没错，因为一直还没有时间可以好好整理一下。好，那整理完之后就会陆续的来帮大家排播了。那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雅言，点播给对未来自己的期许啊。他说呢，希望未来能够跟家人修复曾经因为年少轻狂叛逆而遗失的亲情，过去的自己不懂得珍惜，希望未来的自己还能够来得及弥补。把这首歌曲送给小伟，那也顺便呢把这份祝福替小伟送给云林的阿伦。点播的歌曲是李圣杰的《我以为》。

这首歌很好听耶，这个是我觉得李圣杰算是比较偏冷门的好歌、哦、这是收录在2006年6月16号发行的《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里面的，就是《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我以为》，我觉得歌词写得很棒啊，姚若龙老师做的词啊。那之前有听众朋友建议我说，哎，之后我们要不要来做一个姚若龙特辑，就让大家点姚若龙老师做的词。哎，姚若龙很难发音的，姚若龙啊，这首歌曲《我以为》。好，再来，我觉得我今天声音很像李圣杰，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就曾经有人讲过我声音很像李圣杰，我唱歌的时候也很像李圣杰，但我是有时候音频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上了，就会变成像刚刚这种关于你的歌。好，来，接下来是桃园的刘小伟，刘小伟点歌，他说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关于你的主题未来的给未来的自己，他说我只想对自己说句重话，他说呢，这一次返乡没有再好好珍惜过日子的话，我的人生真的算白来了，然后呢要顺便的把这首歌送给最疼我的，这个是白木恩以及弟弟什么仔，阿后仔，阿若仔，对不起，我无法辨识哈。他说：“谢谢有你们陪我走到最后，要点播这首 By Two 的《我知道》。”

来自的歌曲我知道，再来这首歌曲是励志中学信班的平安。平安呢，他说听你的电台有一段时间了，他第一次是因为朋友跟我分享，听了之后就爱上了，想要跟未来自己说呢，不管以前自己是走了什么路，都要记得未来的自己一定要越来越好了，千万不要自我放弃，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但一旦知道自己的错误，一定要努力的去改正。说得好啊，没错。而这边呢，顺便祝那个六月要返乡的犀牛正哲胖达出校之后呢，一切顺利。好，今天要点大壮的这首歌曲《敬自己》。好，点名的部分

0: 哎，你操场好几圈了，要不要休息一下？而且现在啊，太阳这么大，你身体会受不了吧？
1: 啊，我休息一下。
0: 哎，你怎么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一下？
2: 我看一下，他可能中暑了。
0: 啊，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要怎么办？
2: 我们赶快把他移到树下，你找找看有没有毛巾，沾水弄湿，先帮他擦身体，赶快给他喝水。
0: 好好好，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预防中暑有四招：躲太阳、补水分、勤防晒、要通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避免在大太阳底下运动，随时补充水分，穿着轻便、浅色、宽松、透气的衣服，在户外做好防晒，就能有效降低中暑的风险。
4: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5: 上礼拜周杰伦他们全家去，好像从要去机场的样子吧。哦，那全家都一起入境了。

啊，大女儿已经不用抱着了嘛，就是下车接，就是跟着走，就赫然发现，啊，大女儿小周周，我天哪，好高哦，好非常高，据说身高逼近160公分，10岁哦，逼近160公分，然后完美遗传了妈妈昆凌的这个五官哦，但是应该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曝光的啦，因为周杰伦本来好像就没有想要他的女儿就是抛头露面出现在荧光幕前面，只是以身形来看真的有够高啊，这是大女儿小周周的部分。那这次新专辑里面的女儿殿下是写给小女儿的。

首歌说明了，就是如果爸爸你爸是周杰伦，你四岁就可以发专就可以发唱片了，好，直接在里面就有他的声音了。前世情人应该更早吧，前世情人是写给大女儿小周周的。不过十岁不到就已经160的话，因为他国中还有发育期啊，12、3、4、5的话，那身高岂不是直逼180哦，170几180，这有可能哦，这是有可能的事情。晚上7:50，刚刚这首歌曲里面出现的是他的小女儿讲说我美吗，还有那个哎呦不错哦，跟拜托拜托嘛等等的，非常非常可爱卡哇伊的是。晚上7:50，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

来自于 Bruno Mars 的 Cha Cha Cha， 天气很热啊，就是要来一点这种古巴风情。那除了古巴之外，其实在Bruno Mars 的这一次的 The Romantic 当中，其实有很多歌，你如果把它置换成这个 Mexico 的墨西哥的这种语言进去的话，都是可以通用的，完全非常夏日风情的，适合夏天收听。那这个小时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等一下我们又要贴文了，因为今天是礼拜二嘛，哦，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多点一点，这个不枉费哈德飞车赶回来录音室，又要请了别人了。没有啦，开玩笑的，尽量点哈，尽量点，大家不要客气啊，通通算我的。再来听到新演员跟李永芝，这首歌叫二啊。

今天翠上面看到一个贴文，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偷偷把她的联系方式都删掉了，只剩下转账的资讯而已。于是她的前男友就转账给她，转了5200，跟她说：“我有话想要说。”这样，网友建议她说：“让她继续。”

这个女网友说，她决心想要离开这一段不健康的感情，所以她都把前任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封锁了，什么 IG 啊、脸书啊、Line 啊，全部都锁光了。但是没有想到对方出奇招，竟然发现诶，转账是可以联络得到对方的，因为转账下面可以打备注嘛，但是字数有好像只有五个字还六个字吧，所以他就打转了5200，这算下重本了，竟然想要用这种威胁利诱的方式，像下面写说，我有话想说啊，网友说呢，请继续付费解锁回复下一句啊，就让他边转账边说，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在这个这一则贴文一出，也让大家好羡慕哦。可是也有人说，哎，之前好像曾经有这种经验，可是因为对方是恐怖情人，所以就把钱转回去给他，甚至还多付了15块钱的手续费。不是，你跨行转本来就有手续费啊，对方转给你也是啊，可能他用不同账户吧。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待会要贴文喽。点歌点起来了，我们今天不。今天就是口头鼓励不投香不二香不三香了。我后来发现烟火是很珍贵的，不能随便给的。我今天中午听彼得的节目才知道，他们盖1000楼才有一发烟火，那我这边根本是通货膨胀，我这个贬值贬得很严重，就是感觉 我的烟火很轻易就给出去了，不行，我要有一点矜持，所以今天先不给烟火。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夜间部。

0: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透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1: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0: 那换什么好呢？
1: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2: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分家。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大家好，我是基地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酸尿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尿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5: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8:05，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那我们刚刚已经贴文了哦，很快速的，就是非常快的贴了一个文章了，也公布了今天学点歌机的主题了。啊，今天点的是因为真的太热了啦。之前有听众朋友建议我做这个主题，然后我跟啊娟娟啦哦，娟娟建议我说要不要做这个主题，然后我跟他说，没有，现在还没有很热啊，应该我先把这个主题留着，等真的很热的时候，我再来做这个主题比较应景。没想到过了一两个礼拜就开始大爆热了，我就像今天一样热到不行，所以我就想说，今天就来做一个跟夏天有关系的主题吧。讲到这个天气很热，大家都要开冷气嘛。那一直有一个论点哦，大家一直不断在争论，我认为它几乎可以列入辩论社的主题了。到底冷气一直开着不关比较省电，还是开开关关比较省电？你不觉得这个议题大家已经讨论好久了吗？好，那省电小妙招大家都已经都很清楚了嘛？到底长时间外出冷气要不要关呢？到底要不要关啊？那冷气师傅就建议说，如果只出门一小时的话可以不关，但是出门三小时以上他还是建议关闭。这个是冷气师傅企鹅叔叔他发文说的。他说呢，因为冷气机开启的瞬间这个压缩机是咬牙硬撑的，就很像人刚起床没有喝咖啡就被叫去跑步一样累，就你一睡醒马上叫你去跑步一样很累，所以一开冷气的时候他其实是很用力的。所以呢，勤关冷气对变频冷气来说不代表省电哦，所以重复启动才是最耗电的。所以呢，如果你只是出门短短的要出门去拿包裹，然后出去吃个饭什么的，你就让冷气维持低速运转，比你关掉重开会更省电哦。那之前呢，台电电力粉丝团也曾经发文提醒民众说呢，他们有实测过了，以10个小时来说，长时间出门不关冷气，没有比较省哦。为了维持室内的温度，压缩机还是要持续的运转，累积下来用电量会比出门关冷气还高啊。但是呢，如果是30分钟短短时间外出，那就可以考虑不关冷气。好，所以就是网路上传说哦，出门10个小时变频冷气不关更省钱。那台电也澄清了。长时间外出冷气是要关的，但是短时间就不用了，没有关系，给大家做个参考，说不定你家的冷气天生神力啊，很省电也说不定。好，回到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要点的主题就是点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歌。那不过我觉得大家思维可以再打开一点，就是我们的歌名不一定要有，就是不一定是歌名有夏天哦，你也可以好热啊，Hot 啊，然后 流汗啊，反正只要跟热有关系都 OK 的，好不好？那三首示范歌曲，首先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曲 Midnight Summer Jam。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曲 Midnight Summer Jam， 夏天夜晚的 Jam。 Jam 就是所有的乐手聚集在一起，然后没有任何目的性，大家就是一起练团，一起互相 Jam 一下。很多的歌曲都是 Jam 出来的，大家即兴的互相去搭配、啊、这个叫 Jam， J-A-M。 最近网络上爆红的那个我开了一家槟榔摊系列文，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他在好像是书鸿道旁边吧，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一个年轻人他租了一间槟榔摊，然后他就每天在槟榔摊里面练团，就 po 到网络上面，吸引到了很多音乐的同好、每天晚上都去这个槟榔摊大家一起 jam。 有的人会唱歌，有的人会弹 keyboard， 有的人会弹吉他，有人弹 bass， 那有的人打鼓、就吸引到了好多好多人，每天晚上这个槟榔摊都非常热闹，甚至还有 DJ 去那边放歌。我想这件事应该就是所谓的 Midnight Summer Jam 了吧，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的歌曲。 OK， 8:14，今天10元点歌界的主题，点一首跟夏天有关系的歌，示范曲第二首 Jam88 夏天你要离开我了。夏天

娟爸爸，夏天你要离开我了。娟爸爸声音实在太适合唱这种巴萨诺瓦、巴萨诺瓦的曲风了。我认为夏天有两个样子啊，一种就是很可怕的样子，一种是很慵懒的样子，分别是夏天的白天跟晚上。白天当然热到不行嘛，这不用多说了。有些歌曲就是呈现那种热力十足的热浪啊，什么夏天的浪花的一种，哇，很热啊，乘风破浪去冲浪，在沙滩旁边玩沙滩排球这一种类型的歌曲啊。那另外一派的夏天感，就是这一种夏天的夜晚啊。那大家说夏夜晚风凉凉的嘛，尤其越热的时候，吹过来的风反而会更让你觉得很舒爽。所以刚这首歌曲算是夏天的另一个面向，算夏天的夜晚在听的歌曲啊。好，示范歌曲三首，等一下就交给你们咯。我刚刚看到大家点的歌都不错哦，比方说盛夏的果实、 Summer 等等的，所以我故意示范歌曲就不放一些热门的。如果刚刚放了陈升的 Summer 的话，晚上应该有一半的人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都放一些稍微比较冷门但也有夏天元素的。那第三首是示范歌曲，这个借由歌名有点在偷骂人的感觉，叫做夏戏夏讲啊。哎呦，夏戏夏讲，哎，主要是要看你用什么口气讲。但是旺福写的这首夏戏夏景是夏天的夕阳，夏天的美景是非常美丽的，不是那种谢世谢政。好，夏戏夏景，三首示范歌曲已经播完，接下来就换你喽。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孙嘉威。

Hot Sauce 来自于 Baby Monster， 8:26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天气热的时候吃一点辣的，其实有助于消暑。哎，虽然很辣，但是就排出汗就觉得蛮过瘾的。来，又要奇闻共赏了。继昨天，前天吧，昨天，继这个昨天的那个叫什么蜂窝性祖师爷之后，那个系列文有没有？还有什么无料理菜单？奇闻共赏又来了，这是5月18号的一个翠文，那他已经累积16万人，快要17万人按赞了。啊，事情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人 PO 了一篇文章，他 PO 了一个我家牛排，他说呢，刚刚去吃我家牛排，结果里面都是不认识的人，已经报警了。好。OK， 这个只是一个发文嘛，哈。那此文一出呢，大家就开始共襄盛举了，哈。那有人就说了，他说呢，贵族世家里面怎么都是平民啊？然后他说去吃客家小炒，结果是闽南人炒的。去二楼吃饭，二楼是一个早餐店嘛，哈。可是却是在一楼吃。然后就是他说呢，我去长颈鹿美语。结果里面没有半只长颈鹿啊，去吃了六扇门，还没有进去就走了，差评，因为只有一扇门。大家也是蛮无聊的。然后说啊，刚去吉野家，结果吉野不在家，然后在九份吃芋圆怎么办？我吃不下这么多份啊。然后他说什么嘉义的阿婆烤玉米，明明就是阿伯在烤的。我大家嘛是真无聊的哈。然后买了鬼洗牛仔裤，结果是我妈在洗的。大家很有创意啊，16.6万个人按赞，有4800个人回应，下面还有一大堆，就竹繁不及被宰了，就不分享了，太有趣了。不会让你为我伤心，还有人说，跟老板说我要买飞楼，结果拿给我灰楼火炉啊，然后去吃了12锅，就只来一锅。

但我还是觉得那个以毒乱回，就是乱念那个比较好笑，就是昨天的那个蜂窝性祖师爷那个系列比较好笑，而且昨天还有一个忘记分享的，有人那边讲错，哎，你要不要吃那个激光香鸡鸡啊？对不起，我对这种谐音梗是比较没办法抵抗，比较没办法抵抗的。

哎，1994年林小颖，林志颖到底在多少电影里面直接叫林小颖呢？根本完全懒得帮他想名字是吧？林小颖这首歌曲《火热的心》，1994年的作品。94年的这种快歌的曲风，我觉得现在2026年完全不退流行，尤其是那个时候的发型，现在又流行啦。无违和啊，建议所有以前的作品隔20年都可以再重发一次哦。

Love Way Back Vol. 2。整张专辑走90年代的风格，有港风也有华语流行风。这首歌也是90年代的风格，接在火热的心之后，我觉得连歌名的概念都很有90年代的氛围。这首歌叫做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各位知道吗，最近有很多以前的歌曲、都被翻出来说，就是说是厌女歌，所谓的厌女歌，讨厌的厌，女生的女，厌女歌。比方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然后还有什么黑夜，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李宗盛有很多歌被现在的网友认为是厌女歌，就不同时代背景呈现的价值观跟社会氛围本来就不一样嘛，对不对？那这一首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俗话说，一扇不开的门，再敲就不礼貌了。为什么总会爱上不该爱的人呢？什么样是该爱的人？什么样是不该爱的人呢？好，前提是你认为这个不该爱的人，就是不管是任何意义上面你觉得不应该爱上的对方，往往都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好，今天听到一个名词叫做禁果效应。禁果效应就是对小朋友来说，你越禁止他什么，他就越想挑战什么，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那人性就是这样子的嘛。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上的人？你知道会被当成棋子吗？来自于

在这个夏天凉凉的夜晚里，献上了这些好歌给大家。周华健《爱江山更爱美人》。虽然今天白天很热，不过刚刚有去外面感受一下，其实空气中是凉的，是舒服的。所以在这种清风明月，哇，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这种感觉下，听一下这首歌，气氛是蛮好的。

你比较爱江山还是比较爱美人呢？我觉得这一首歌是蛮浪漫的啊。男人好像总喜欢在这种事业上面有自己的一片天，甚至很多人是工作狂啊，把所有的心力投注在自己的专业、自己的事业上面。但这首歌《爱江山》跟《爱美人》就告诉你，这是一个重情重义重婚比啊，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呢，比起这个打拼起来的江山呢，那我更爱眼前的你，眼前的这个美人呢、啊。有一种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有一种相同的即视感呢、啊。那不管你是爱江山还是爱美人，都是合理的，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孰轻孰重哦。更有人会说，小孩子在做选择，江山与美人我通通都要，没关系，这就是凡人嘛，没关系，你我皆凡人，你我皆凡人啊、哦！五月天跟萧敬腾的版本啊、哦，凡人歌。

摇滚曲风的歌曲继续往下走，来到了日文歌了。这首歌曲最近在各大排行榜上面蝉联第一啊，这是来自于 Kingnu 出了第八张的实体专辑。这首歌曲是《咒术回战》第三季《死灭回游篇》的主题曲哦。但我必须再强调一次，《死灭回游篇》真的是五高百夸夸龙博。前面很好看的，但是到了死灭回游篇之后，我脑袋直接宕机，可能是我慧根不够吧，就跟火影忍者的博人传一样，就是怎么会有，但他还是动画化的哈。来先不管这个，因为这个毕竟很吃电波，每个人有人觉得好看，有人觉得不好看。那来听一下咒术回战第三季，来自于 Kingnu 这首歌曲 IZO。

好了，我必须帮自己刚刚的这个言论消毒一下哦。就是如果因为我真的觉得《使命回游》不好看的原因，是因为它规则实在太多了，哇，框架不煞煞，因为它有一堆有的没有的规则，一下这边借尸还魂，一下那边累积几分，好、哦，第二小队加100分之类的，然后就让我觉得看得有点痛苦。所以看不懂，可能也不是作者的错哈、哦，就是我的智商很。跟不上。不过最近哦，就是因为《使命回游》出来的关系啊，也让我重新看了《涉谷事变》，真的好好看哦。《涉谷事变》就是五条悟在那个涉谷车站被封印的那个片段哈、哦，那一段，就那个期间啦啊、哦。反正我们会在礼拜五的哈德公漫嘎再跟大家详细聊一下了。

你知道日本的 KK 有多坏吗？那个 KK 上面的包装有五条物，然后被折成一半，这样就是 KK 这个啪嚓可以吃嘛，哈，捏成一半的话就可以吃嘛。原来那封面印了五条物，哈，希望大家可以从中间把它折断，这样太幽默了，什么恶趣味啊！8:53，接下来是日文歌曲，来自于 YOASOBI 在今年年初的新歌。完了，我觉得这首歌它的高度跟编曲跟 idol 是有雷同的感觉啊。这首歌曲《花样少年少女》的 OP Adorena。

哇，又要苏比的歌真的太好听了，我好真的好喜欢他们。我记得好像去年还前年哈、哦，哈德在节目上面抱怨说什么，哎，什么周杰伦还是谁的票我都抢不到，可恶！然后竟然就有听众朋友私讯我说，哈德我多了两张，你要买吗？然后我后来已经决定没有要去了，而且票真的太贵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不用了这样。不过我此刻要非常厚颜无耻的，就是假设之后 Yoasobi 有来开台湾的演唱会的话，那你如果又有多的票的话，请不要客气，好，就卖哈德，我会愿意跟你买的。我已经喜欢到，已经难抢到，我已经可以不顾这些脸皮了。OK， 晚上8:56，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从8:21开始到现在，没有台呼，没有广告，这是哈德最近在做的一个小小实验。整个听下来，又让大家觉得，哎，行云流水啊，好像中间没什么阻碍啊。那美叔刚刚在听啊 ，Podcast 啊，是在听啊 ，YouTube 的这种感觉啦，哈。但不晓得大家听觉上感受如何？在这近十首歌，8:21到现在的十首歌曲里面呢、啊，风格非常多元，有 Hip Hop。有这个复古的华语流行，有摇滚，然后有电子，还有接下来这种泡泡糖舞曲，王心凌的哒哒哒，8:00就这样子非常欢乐的过去了。等一下9:00准备要来播大家点的夏日歌曲，如果你还没有点歌的话，赶快不要每次都滑累才点哦。现在赶快先留言，神串留名，留个言，留个你想要听的歌曲，待会9:00陆续的帮大家排播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是夜间部。
1: 时间来到第三个小时啦，赶快插播一下，因为那个好像不太妙哦，就是强密台风生成了嘛，然后它现在朝着日本方向前进，有可能有机会会掠过北北基的地区，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影响时间如果是下礼拜一的话，会不会有可能是有台风假吗？不知道，现在想都还太早了，因为它现在的路径看起来是好像会靠到这个台湾的北部，那不知道，但希望不要有太大的灾害啦。歌曲广告结束之后，进入到十元点歌集咯。

今天留言串很精彩，吉本点了一碗叉冰，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今天这个，蛮热闹的哦。欢迎你一起来点一首夏天的歌哦。这个是谁？这个是小杰，小杰是麻油虾。为什么大家今天很多食物哦？很多人在贴食物。那怎样我不吃暗顿啊？弄安尼给我醒哈。

0: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1: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2: 我们通通有。
0: 想拿师级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1: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0633624690。
3: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4: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2，214-1002，
7: 实现生法愿望。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啦啦
9: 啦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10: 哦，谢谢。
11: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2: 9:07，10元点歌机、哦、第一首打头阵的，就是有需要这么慢吗？这是陈升的 Summer， 谁点的、啊？哎，好像是姓王，但是我刚刚拉着拉着又不见了。王先生点的 Summer， 但我现在找不到你是谁啊？不是啦，没有姓王，曾啦，曾文德啊，文德点的陈升的哦 ，Summer。夏天来啦，我最喜欢的夏天，我真的是宁愿热死也不要冷死、欸、我因为我太怕冷了，所以我宁愿热一点，因为我常年起来都是卡不回去胃冷鸡鸡啊，手脚冰冷。那刚刚那个谁说，刚刚今天留言都很有趣啊，有人说听哈德讲台语很开心、哦、我刚刚有讲台语吗？ Cindy Lee 说他听哈德讲台语很开心。讲到这个，哦，最近有听众朋友反映啊，他去好像不知道南投哪里听的时候，晚上9点多听一听，突然变成一个命理节目，是男生跟女生一起搭档主持的。然后他，我就想讲，哎，我哪有在主持这个命理节目嘞？哦，所以我有时候切换成台语的时候，请不要以为是盖台。好，先听歌了哈，曾文德点播的《Summer》。

今天才周二哈，这首歌曲让大家阳光沙滩比基尼的感觉，虽然在这个都市水泥丛林之中，借由这首歌曲让大家有一种在海边吹海风，让自己的脑袋跟自己的心情超脱一下。今天才礼拜二哦。

Summer。文德说很幸运哦，连续两次都刚好被选播，都是第一个播出这样。好，我这边要澄清一下哦，又要澄清了，我没有读后什么特定听众朋友，我是觉得有时候啊，该主题最适合的，很适合定番当做第一首歌的那一首歌曲，我就会直接播那一首歌。那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我就觉得今天整个小时的单元很适合以这首歌作为第一首。那只能说，哎，文德点的歌都很切合主题，我觉得还不错啊，直接就称声的 summer 一下了。没错，我们今天点歌的主题就是要跟夏天有关系啊，只要跟夏天有关都可以。比方说像刚刚欧曼点的裙摆摇摇也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收听啊，跟很热的夏天炎热啊，然后刚刚有人点冷水澡也非常适合啊，这个都很适合。而且还有今天最多人点的一首歌已经没什么悬念了，没有意外，最多人点的就是宁夏这一首歌曲。那宁夏待会应该也会来帮你播出的，因为真的太多人点的，从善如流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夏夜晚风，来自于灵儿点播的歌曲。哎，灵儿你改 ID 是吧，彰化婉玲，你的 ID 变灵儿啦，蛮可爱的。那他又想要点芒果酱的夏夜晚风，他说说到夏天就让人不禁想起美味的刨冰，解渴的椰子水，海边的比基尼辣妹，真是消暑又解渴，脑海中也浮现出了火红的太阳，冰凉的西瓜，蝉鸣跟海滩。炎炎夏日虽然酷热难耐，但却也充满了热情与活力啊。

今天不是开车跑场嘛，去开车去主持，然后开车回电台嘛。就我因为我开车的时候都习惯会听广播，不管是自家的或是别人家的，就这个手一滑，好像就是某个特定的路段哦，就变成很像好像按到 AM 的电台去了。然后我因为我真的是很久没有听 AM 的电台了，那个是走以前阿公阿嬷会听嘛，会跟着听，我太久没有听 AM。突然发现他们节奏好慢好慢，我听到那个主持人就说：“怎么那是有困不起的这种情形？来一粒什么什么，让你喝罗宾空八空空。”然后我想，哇，这个节奏实在太慢了吧？但是说不定长辈很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真的好久没有听 AM 的电台了，没想到竟然节奏如此缓慢，那个节奏已经是慢到我们那个静音侦测器会被触发的状态了。好，来9:17了，吃冰啦，跟你做一下朋友咧，吃冰熟悉朋友啦。伟斌点播的歌曲《叉冰进行曲》，夏天不吃冰会活不下去，送上一碗叉冰。来准备哈、哦、客语版本哦。

哇，我这个今天在留言串看到好多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文琪你好久没出现了，特别点名谢文琪，哈哈。我爱夏天是吧，也有很多人点我爱夏天，感谢你又出现了。然后 Genzen 晚安，以及贾桂林也是点我爱夏天哦。这首歌曲啊，《刷冰进行曲》来自于我们伟斌点播的歌曲啊。

睡，串冰进行曲，哄丢哦，吉本也点了一碗串冰，我想应该哦，多久哦？不是，我误会吉本的意思了。吉本不是贴一个串冰的图片，说要点一碗串冰，而是这个图片的截图是串冰进行曲哈。所以这首歌曲呢，吉本也有点播的。那再来，我要切换一下了哈，因为接下来是慢歌了。刚刚连续三首快歌，稍微切换一下。那这首歌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哈，来自于护理师小华以及维尼要点播的歌曲，温岚的《夏天的风》。好，另外呢，好金凤也点播了《夏天的风》，思涵也点了《夏天的风》，要给励志中学的小安。然后他说夏天到了，多喝水，不要中暑哦。还有谁点《夏天的风》呢？这个也算比较热门的歌曲啊。那 Cindy 点的是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不过是原味觉醒的版本哦。好的，那我们先来听一下夏。

大家人真的很善良，圈圈祝温岚早日康复。另外我也想祝这位听众朋友早日康复，这是哲云，对不对？哲云来签到，他要点，哦，不对 sorry，他也是说呢，目前在对抗病魔的温岚啦，吓死我了，那个顺序很重要，害我看错，他说目前正在对抗病魔的温岚要祝他，就是早日康复啦，也是点了夏天的风。好，那再来呢，这首歌是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台北的 Mina。 那 Mina 是第一次点歌，哇，台北也很热哦。那对，确实，他要点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以前都觉得是南台湾比较热，没有，我觉得现在连台北也都很热了。

每个人心中应该都有一片宁静的海域吧，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如果以这个歌名来说，你第一个想到的海域是哪里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垦丁，但也有人会觉得是冲绳。冲绳的海晚上也蛮美的，蛮安静的。我记得有一年去坐了那个游轮，就是好像是哥斯达吧。那哥斯达它的卖点就是你可以在游轮上面睡觉啊，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推开这个阳台的门就可以看到自己正在海上漂流这样。哦，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难以形容。很美，就是睡醒睡前你只要任何时刻想要去看海，打开窗户就可以去看海这样。那当然也不便，我觉得不算太便宜，因为如果你以这个船上面的这一些餐点啊，还有它的硬体设备啊，因为通常没有那么新，就稍微有点老旧，但不比住饭店啦。但它唯一的卖点就是你可以在海中漂流，然后打开门就是一片海这样。但你如果问我会不会想要去第二次呢，我会跟你回答不会。不会，这个游轮坐一次就可以了，坐一次就可以了。其他的这种行程我还是会比较倾向于直接去，可能 maybe 是近一点的冲绳故意绿岛，或甚至是可能泰国啊，或者是菲律宾啊，普吉岛啊，巴厘岛等等，那有条件一点，可能梦想达成的话，马尔蒂夫之类的，之类的。好，扯远了扯远了，赶快继续来听歌了。那这首歌就是今天晚上的 MVP， 好多人点啊，这个歌是宁夏哈。宁夏夜市的宁夏，那宁夏今天太多人点了，所以我很怕落高，有落高的朋友请多包涵，然后并且记得再留一次言提醒我一下。首先苗栗徐小军点了梁静茹的宁夏给哈粉们啊，然后祝大家天天都快乐。然后再来还有台北的宜萱也点了梁静茹的宁夏，说天气真的好热，各位要多补充水分哦。静美也点了宁夏，以及响山也点了宁夏，然后还有这个太多了真的哦。静静哎，好久不见静静妹哈，静静妹也点了梁静茹的宁夏，然后这几天天气很炎热，紫外线很强，差点就中暑啦，请大家多多的补充水分。彭小伦也点播了梁静茹的宁夏，那他个人也是非常想吃一碗凉爽的刨冰，也就是所谓的叉冰。佩瑜也点播了宁夏给老公少平，天气很热要多喝水。好，先让梁静茹唱一下，我待会继续来补完哦，所有点宁夏的朋友。

0: IG 上面的朋友小红也有点播这首歌哦。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0: 哦，谢谢。
1: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好，你现在听到的《我爱夏天》是贾桂琳有点播了这首歌曲《我爱夏天》，以及好久不见的文琪，文琪也点播了《我爱夏天》，王云也点了《我爱夏天》，这首歌曲点播率也蛮高的哦。然后如果没记错的话，印象中这个家里小杰，对不对啊？小杰的留言 always 在很下面，就是他都很早了哈，很早，对，好像也点了《我爱夏天》，对不对？

好的，拖拉库的我爱夏天，接下来日韩音乐的爱好者要照顾一下。那这位是 Real WSW，他说呢，夏天哦就要听这个 Sistar 夏日女王这首歌曲 Touch My Body。

Touch My Body。 我看到留言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哦，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啊。那个文琪，我知道你要点的是周杰伦。

好的，日韩系列再发，这个是芝麻馒头月亮哈，想要点播 Anting 的这首歌曲《阿哦阿拉西》哈，《阿哦阿拉西》就是青蓝的意思，蓝色的风吗？哦，青色的风的意思啊。他说这首歌很好听 ，MV 也拍得很好看。其实 Anting 最近的人气是不是越来越高了？真的都好帅啊！

这首歌曲来自于 NTing 的阿欧阿拉西。那接下来这首歌，这个想必应该也是第一次点播的听众朋友点的吼，这首歌曲《爱在夏天》，蔡琳有点播这首歌，然后这位是品扑吼，品扑也点了这首告人的《爱在夏天》。

好的，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我没想到爱在夏天这首歌曲竟然长达六分钟，好长达六分钟的时间，那没关系，我们接下来来把这个机会呢再安排到下一位的听众朋友。那么下一位听众朋友点播的就是刚好我们的城市夜间部有一个男文琪，有一个女文琪，刚刚女文琪点了我爱夏天，那么男文琪点的是我要夏天啊，他说最近真的是热到每像是每天都活在烤箱里，骑车像铁板烧，走路像渡劫。想要这首歌提醒大家，夏天虽然很热，但也很适合快乐哦。夏天可以很热，但心情不要融化，送给现在还醒着的大家。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我要夏天。

真的是很有夏天的风情哈、哦，我认为是阳光宅男2026版，来自于周杰伦的《我要夏天》。好啦，今天的城市夜间部的十元点歌机剩下倒数两首歌曲了。讲到夏天呢，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的内心的主题曲之一啦。那今天的线上的听众朋友也非常多，好，没办法，这个一位。跟大家来打招呼齁，我们把时间多留给大家点播的歌曲了。那你们的留言我都有看到，大家的参与我也都有看见。感谢大家踊跃提供了这个完成了这个有关夏天的歌单。那再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惠利跟韦小伟啊。我发现我最近有点老花，我要拿很远才看得到。这个惠利跟小伟都点播了小城夏天，他说这首歌超适合做 ending 的，谢谢你还帮我想到了 ending 的部分，但我把它排在压轴啦，压轴不是最后一首，压轴是倒数第二首，最后一首叫大轴，证明一下台北雷诺想要听这首轻快的小城夏天，然后惠利也点播了这首小城夏天。

利比的小城夏天，如果真的很热，然后你又不敢开冷气，要怎么办呢？有一个万用的方法。不对，就是冲冷水，冲冷水，冲冷水都可以，冲冷水，直接来一场痛快的冷水澡。圈圈点播的歌曲作为今晚的 ending。不过冲冷水澡要注意哦，如果你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的话，千万不要乱冲哦，尤其先从心脏以外的地方，不对，就是先用那个冷水哦，就适应一下，拍拍胸口，水温适应了之后再冲，不然你直接冲下去会直接整个哇啊，心中平澎菜，对不？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了，最后一首送上一场冷水澡给大家，希望明天不要这么热了。大家晚安了，拜拜，冲完冷水澡再睡觉，整个人会冷静很多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前一阵子去同学会。然后当你年过半百去参加同学会哦，都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还跟那个自己，比如说像国中同学啊、高中同学，甚至大学同学在做聚会。应该还是有人会的，对不对？不过这也是要你平常是不是跟这些同学有联系，因为有些同学现在找不到，像我们有一些同学现在都联络不到。再来就是你有没有搬家，你电话有没有换过，才找得到人嘛，对不对？那很幸运的啊，我的电话就是20-30年不变，所以我的同学有找到我，就是高中同学啦，我们是高中同学，有去大家就去吃个饭这样子。那你会发现呢，当你再度去看到可能20-30年前跟你这样子每天见面的这些同学，你觉得我有很多感慨。但因为每个人的际遇不同，我有些同学啊，他已经当阿嬷了。当阿嬷哦，真的，这是真的。那人家那个小孙子都4-5岁会跑了。哎，我的孙子不知道在哪里。那有一些同学还没有结婚。然后甚至有一些同学呢，他已经嫁到国外，然后就是刚好知道同学会来参加这样子。就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是已经都几乎都不一样了。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让人家难过，就是他可能结婚啊，先生已经过世也都有。就是很多同学那他会去把他的一些比如说过去的人生经历，我们这样子的闲聊里面跟同学们分享嘛。啊，听了也是感慨万千啦。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女校，我们是女校。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女校，你也知道，聊聊女孩子啦，聊聊老公，聊聊家庭，聊聊小孩，甚至聊聊孙子之后呢，就会回到什么，回到女人的话题嘛。但你就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因为同年纪嘛，我们就是同一班一定都差不多年纪，顶多就差1岁，有人年头年尾这样子。但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看起来就比同学年轻。那有一些人呢，我就讲这个，我被我同学打，因为我同学有的在听我的节目。有些同学真的他没有花太多心思在保养。有没有？我如果有去参加同学会的，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有些同学真的比较没有重视保养？我说的保养不一定是买最贵的保养品，不是哦，就是说如果你出门你会不会去做防晒？那平常吃东西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像有一些人怕老，怕皮肤变坏，怕长痘啊，怕长皱纹啊，所以他几乎不太吃甜的，也不太吃炸的，甚至连辣的都不吃，有没有？有哦。那有一些人呢比较重视那个食疗保养，我有同学说他每个礼拜2-3天他要吃燕窝，燕窝还要自己熬的那种燕窝，有没有？也有。我自己个人经营本身，其实3-5时我也会买燕窝来吃，因为燕窝对皮肤好这件事情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嘛。甚至因为燕窝它是润肺就能养颜，那有些同学是真的很重视。那差别在哪里？差别就是在20-30年再度相见的时候，有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就是因为我们大概就是50出头嘛。有些人看起来真的像30几岁，有些人看起来快60岁。甚至有些人呢，不但是那个脸上皮肤黄黄的，有皱纹，甚至是凹下去。 其实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真的最怕的就是凹下去。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像我像静莹本身是属于比较有那个婴儿肥，年轻的时候碰肥碰肥，然后阿嬷都说我们是好福气啦。可是呢，你就会觉得自己脸很大，就整个脸都是肉肉嘛，就是肉。可是呢，到40岁之后，你自己去感受，你的皮肤会一直一直脸颊会凹下去，看起来就是很沧桑，很老气。你那个时候就巴不得你的婴儿肥能够肥回来，对不对？对。好，其实说真的，我自己本身在我这个年纪，我也很怕什么，很怕脸凹下去，所以我会吃的比较多，而且我吃东西都很小心，很重视什么，重视蛋白质的补充。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也是觉得蛋白质吃不但可以让皮肤烹饪以外呢，还可以增加我们的那个身体，好，身体的一些蛋白机能，比如说我们的肌肉啊，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它都离不开这一那个蛋白跟胶原蛋白嘛。所以我们在那个饮食这一块我们也很注重，然后为了让自己能够看起来年轻，身体使用起来也有年轻的感觉，对不对？好，但是呢，我要跟大家齁持续分享，好，分享。那如果说今天我要让自己保持年轻，那我应该怎么去维持？除了吃这一些好的蛋白质的一些食疗以外，还有一些我们是可以去尝试看看，来调节一下的。我们待会回来。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或者说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也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1: 好，回到现场，我刚刚讲啊，其实食疗哦，对于我们身体维持年轻这一块哦，其实是相当重要的。那你蛋白质的补充如果能够完整，好，如果能够完整的话，你的身体的机能也不会就是退化的太快，因为年纪大，肌力退化在所难免，所以你要运动啊，好，就是带一点运动，然后吃一些就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些食疗食品，那对我们身体机能是有强化的作用嘛。但是最重要的是这样子，你今天吃的蛋白质它其实还是有分的，你知道说，比如说我今天如果说我希望我维持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那他就要吃什么？吃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嘛，对不对？哦，胶原蛋白呢，就是能够增加我们的皮肤的烹饪度，好，让我们皮肤的那个肤质啊，你像有一些人肤质会粗粗的，甚至呢会有凹凸不平的感觉。很多时候事实上是跟胶原的那个流失有关。我们年纪大，或者是你有晒太阳，或者是说你习惯吃一些甜食，其实都会造成我们的皮肤表面的一些胶原蛋白流失掉，甚至是胶原断裂。因为胶原它其实像我们皮肤，胶原层是有分的。它有分什么？它有分就是烹饪度弹性，有就是皮肤光不光滑，还有呢它的支撑力的弹性足不足够。所以你平常你吃的这一些那个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它是如果说能够被身体利用，它是能够去强化我们的皮肤的光滑细致度跟它的弹力烹饪度的。所以如果说你有长时间在吃对东西，你就不会老得这么快。哦，这个是在很多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但是很多人都以为胶原蛋白只是顾皮肤，没有。其实你年不年轻，不单单只是皮肤好看。要皮肤好看，很多人会去做，比如做雷射，去打什么水光针，对不对？让你皮肤看起来光滑细致，然后看起来有一点烹饪，甚至有些人会打童颜针去支撑它的那个烹饪度，不会这样子干瘪嘛，凹陷嘛。为什么有些人打了童颜针也不见它烹饪起来？就是你没有去吃这些胶原蛋白的食品去让它补充啊，它没有原料，它哪来的东西可以做那个烹饪度，对吧？所以呢你还是要吃，而且吃胶原蛋白呢，它不是只有顾皮肤。胶原蛋白在哪里有？全身上下都有，从头到脚。怎么说？有些人很重视他的头发保养，但是你怎么保养？有些人是怎么保养，他的头发还是很容易断裂，年纪大就容易断裂。好，有些人是这样。那断裂不打紧，他的尾部还会分叉，然后甚至呢，那个干干黄黄的，因为有些人会染嘛，有些人会烫嘛。好像有些人会常做造型嘛，对不对？那这一些都可能造成他的那个发丝变得脆弱。那你如果你希望你的发丝能够持续有那个弹力跟那个坚韧度，那一样啊，你要补充胶原蛋白啊。皮肤也是它的延伸啊，对不对？还有眼睛，眼睛其实也是胶原蛋白很多的地方。眼睛就是胶原蛋白跟什么？跟玻尿酸。整个眼睛你看起来有没有水汪汪？有些人是干涩，像有些爸爸妈妈，那眼睛长时间干涩会喜欢点眼药水。那事实上，那个就是胶原蛋白跟玻尿酸的流失。如果你今天你吃的东西里面是能够补充胶原蛋白跟那个玻尿酸，那对眼睛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吃进去哪里缺，它就会补哪里。那如果你吃的不够多呢，它会先去补充重要的地方。什么重要地方？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五脏六腑它都是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好，身体里面内脏细胞都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因为它必须要有弹力嘛。它没有弹力，它怎么去收缩，对不对？好，所以它去蠕动，它去收缩，其实它都是有 弹力的成分在里面，它也有胶原蛋白。那如果说你今天你的五脏六腑都不够用了，它怎么有办法去给你生漂亮的那个头发，生漂亮的皮肤跟你的指甲？有些人指甲不是很薄，很容易断裂，甚至有那种薄薄的软甲，其实那个都是什么？那是胶原蛋白不够，它不足嘛。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你们没有就是去了解，所以你一直觉得说，啊，玻尿酸吃一点就有效啊，不然甚至有些人说啊，我平常只要饮食稍微注意就有效。其实说真的，以现在我们对于那个胶原的消耗力啊，因为我们现在眼睛啊，我们看东西不像以前，以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对不对？太阳下山你就准备要睡觉了啊，所以小孩都多生好几个啊。这现在不是啊，现在你还要看手机，要看电脑，要看电视，要去外面走动，所以眼睛其实呢，它长时间的那个对外使用率是非常高的，使用时间也非常长。然后因为我们使用时间长，我们的眨眼的次数就会加多，眨眼次数加多，那是不是那个眼睛周围的那个肌肉胶原流失的速度就比较快？然后在我们眼睛因为看的时间长，有些人喜欢熬夜，半夜又不睡觉，那眼睛的使用时间这么长，它一定玻尿酸跟胶原蛋白也会流失的速度比较快嘛。那你就一定要吃什么？吃浓度比较高的，专利的，尤其是像现在目前全世界做胶原蛋白第一德国大厂，它的胶原蛋白就是属于小分子胶原蛋白，这样子的胶原蛋白对于身体的吸收效果比较好以外呢，因为如果它浓度够高浓度够高，你只要每一天除了平常的饮食注重以外呢，你只要每一天补充个一包两包，那么就足够我们全身去使用，而且还有多出来可以给什么？给皮肤，让它长得漂亮，长得水嫩甚至长得烹润。那除了这个德国大厂这一个胶原蛋白以外呢，像那个金丝燕的燕窝、如果说大家能够去吃这个金丝燕燕窝，相对的对于皮肤的细致度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有些人皮肤比较容易过敏以前很多那个贵妇啊，以前有钱人的员外夫人啊，甚至是皇宫里面的这一些嫔妃，他们常常都会吃那个燕窝。为什么？燕窝润肺而显于皮肤，所以它的皮肤永远能够保持什么细致光滑。那多吃燕窝也是对身体好啊，再加上燕窝酸它对于那个我们脑部的那个照顾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多吃燕窝有好处。当然吃燕窝因为我们还要经过吸收代谢，所以每个人的吸收的程度被身体真正的去使用的那个比例是不一定嘛。可是我跟大家报告，如果说你今天能够吃到那种生态级的燕窝，那就要赶快去吃，那还有其他的好东西让大家可以照顾皮肤，照顾身体机能，照顾我们的骨骼肌肉，甚至是眼睛头发指甲，全身性的照顾，还有很多好配方，我们待会回来。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因为我们的好朋友拨电话进来说，你说的德国大肠是哪一个？德国大肠是哪一个？我相信你一定都有吃过它的胶原蛋白，因为全世界最大的、最专业的做胶原蛋白的厂商，其实德国就有德国基丽塔。德国基丽塔呢，它这一个叫做那个胶原蛋白的那个技术呢，它是专利的，它是用水解的技术。所以他把那个我们胶原蛋白里面的一些胆固醇啊，一些不好的那个成分，好，甚至是它的腥味，它都能够把它去掉。所以我们吃到是最精纯的水解胶原蛋白。而且呢，你知道吗？它那个分子小到什么程度？它是用那个喷雾干燥的粉末，很细很细。所以你吃到这一个感觉，你是觉得入口即化的那种水解蛋白。那它这个那个水解蛋白呢，它甚至还连续获得三年哦，连续三年获得世界品质评鉴的特质金奖哦，所以他们做这个胶原蛋白真的是举世闻名。那它的胶原蛋白，因为它分子非常小，所以不管你今天是比如说20岁、30岁，甚至是到80岁，你的吸收效果都比较不会被影响到，因为不同年龄层它吸收的程度不一样嘛，所以它这一个水解蛋白好在这里，这是德国基丽塔这一个大厂，所以您放心，您吃的就是它。然后再来呢，我刚刚有讲，就是金丝燕窝呢，第一个它很贵嘛，但是它确实有效，因为润肺，那能够显现在我们，因为肺主皮毛嘛，如果说你能够吃这一个金丝燕的燕窝，长时间下来呢，就是润肺的效果好，我们呈现在皮肤跟发色上就会比较光滑细致。但是因为金丝燕你吃到身体里面，第一个你可能要熬嘛，你要自己煮，那甚至呢有时候是这样子，你跟我吃的吸收效果也不一定都一样。那现在有技术是把这种金丝燕燕窝啊，它把它做成生态级，也是小分子，那这样的就能够这样，就能够让你我吃起来的感受，其实让实际上它的效果能够直接呈现。然后还有最重要是因为金丝燕里面呢，我们要吃它的生态里面的燕窝酸，因为燕窝酸呢，它是神经膜的重要结构，所以很多人都知道吃燕窝也能补脑，照顾我们脑部细胞。所以这个金丝燕生态呢，我也可以建议，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也要多补充哦，因为你不是光顾漂亮，你还要头脑精明嘛。然后再来就是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眼睛最主要就两个成分嘛，第一个叫做胶原蛋白，第二个叫做玻尿酸。你如果要保持它能够这样子光亮，看起来水汪汪，眼睛不会干涩哦，不会那种眼皮跟眼球都快要粘起来，还要去点什么人工泪液，去点眼药水。我跟大家推荐你也要吃这种专利的玻尿酸。好，这个专利的玻尿酸配合好的专利德国基丽塔大厂的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好，对我们的眼睛照顾也非常好。好，尤其是如果说你一直觉得你的眼睛干燥以外，连皮肤的干燥哦，就是那种有那种干燥常常会过敏。你要说那种脂肉性皮肤炎，你会觉得明明看起来都油油亮亮，可是它居然会脱皮，皮肤永远都动绷紧的感觉，像这样子的皮肤修护呢，它也非常有效果。好，再加上如果说你今天脸颊40岁以后已经开始凹陷，好，那个皱纹已经越来越明显，法令纹已经越来越明显，我要鼓励大家一定要多吃，好，多吃这样子顶级的专利的水解胶原蛋白，好，这个德国大厂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些爸爸妈妈哦，你的那个关节是比较容易疼痛的，你要说那这个关节炎有没有退化性关节炎，其实很多时候啊是因为里面的胶原蛋白流失跟里面的那个组织液里面的玻尿酸流失， 所以你知道，其实全身上下都有胶原蛋白，这是真的，大家要知道的。所以你今天连固关节，如果说你会去吃那些对于关节保养，什么鲨鱼软骨啊、葡萄糖胺啊，那你就更不能错过专利的胶原蛋白跟玻尿酸。因为它对于关节的照顾也是非常有效果，甚至可以那个加强关节的润滑，才不会让你走路都会疼痛。因为有些人已经疼痛到什么要换人工关节。所以你知道，好的胶原蛋白、好的玻尿酸是真的由内而外全身性的照顾，这样才能够让你比如说在同一个年龄层里面，你总是能够看起来比较年轻嘛，总不能都是永远都是别人在年轻嘛。像我静莹本身头发留得很长，我印象是高中毕业以后，我的头发几乎就是一直让它保持长头发的状态。因为第一次留长头发就高中以后，高中以前我是留那个肩上大概三五公分，因为那时候这样比较利落嘛。然后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剪，我就让它一路留。那现在唯一会去剪头发呢，就是大概是过腰就剪，因为你知道太长齁，有时候坐下来会坐到自己的头发，你就坐到自己的头发就算了，有时候是上厕所的时候会压到自己的头发，就不太好齁，讲起来有点不太卫生。好，所以我就会过腰我就会去剪。但是我说真的，在我同年龄里面很难找到跟我一样可以留这么长的。因为你知道，年过40、年过50之后，头发都特别容易断裂。那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可能身体补充的这些专业使用的胶原蛋白比较少，你可能只是靠平常多吃一些蛋白质来补充身体所需。那你也知道，蛋白质里面它是有分的。好，这些那个蛋白质呢，一方面会去补充我们那个五脏六腑的肌力嘛，还有我们的那个四肢的肌力嘛，那保持那个不退化，能够照顾自己的能力。对，这些是补充肌力。可是呢，你吃的胶原蛋白可能不够，所以它补充了这一些内脏五脏六腑之后，再拿一点点去给眼睛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根本就不够补充什么，不够补充到脑部，不够补充到我们的皮肤，不够补充到我们的头发跟指甲。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的头发留不长，稍微长就断，稍微长一点就断掉了，甚至呢枯枯黄黄的，你怎么护发都没有用，那发尾还会分叉，那就是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胶原蛋白是明显的不足，不足以使用。那这时候你就要多补充这种专利的这种德国水解，而且是全世界连续3年都获得特质金奖的这种胶原蛋白，再加上那个专利的玻尿酸，这种小分子的，你比较能够感受到你头发可以乌黑留长，而且做造型你也不用担心。尤其是如果说你是长时间有在染发的，你有在染发有在掉发的，你头发慢慢的你会发现怎么越来越稀疏，这个时候也是你的胶原蛋白补充的够不够，假料有够不，不然你后面没有原料让它做什么，让它做头发哦。那有打雷射的，希望有打童颜针，你希望多长一些那个胶原蛋白的，你也要多补充这种专业的水解胶原蛋白，让它有原料可以做烹饪度，让它有足够所有的都用完，还有足够多出来，让皮肤表面呈现一层这样子光滑的水光肌，足够胶原蛋白你就做得到。好，那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先听首歌，然后再回到现场。

0: 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一个胶原蛋白是真的很厉害，因为它的原料完全来自于德国。德国吉利塔这一个大厂的胶原蛋白是全世界很多的药厂，很多的食品厂都会跟它购买，因为它的技术已经精纯到就是你不管是8岁到80岁，你吃起来的吸收程度是一样的。因为很多人都怕说你吃有效，我吃没有效。然后甚至是有一些胶原蛋白呢，它还带有腥味，还有带有一些那个胆固醇，因为你从那个一些动物性的萃取，难免都会带有一些身体不想要的成分所在。那他德国这一家为什么能够做到全世界胶原蛋白的顶尖大厂，还可以连续3年获得特质金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它做成水解小分子，而且呢他是用那种喷雾干燥的粉末，你知道那个喷雾是非常细小，它可以像喷就是喷烟的那种小针孔喷出来那种细致的粉末，那细到什么？细的程度是你含到嘴巴里就马上能够舌下化掉吸收，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那种胶原蛋白才能够好好的被身体吸收利用。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你要吃，你当然要吃这种的嘛。而且呢，它这个胶原蛋白还不是单纯只有胶原蛋白粉末，这种水解胶原蛋白粉末，它还帮大家加了专利的金丝燕生态粉。然后是金丝燕生态粉，你也知道胶原蛋白的最小分子就是生态，它是三股螺旋的嘛。这个胶原生态是胶原蛋白最小分子，让你能够好好的去吸收它。为什么现在都要说小分子？因为越大的分子在身体里面，它的分解的那个工序，那个程序就会越复杂。那到最后真正被你吸收的就只剩下一点点微乎其微的功能。所以现在我们真正要聪明吃胶原蛋白，要吃这种水解小分子，直接吃生态最快。所以像这个金丝燕，它也是用小生态的那个燕窝，燕窝生态粉，让你能够很快的就吸收到里面你要的营养，包含里面的那个唾液酸，这个燕窝酸，因为燕窝酸它是神经膜的重要结构，所以很多人说对于脑部好，它确实就能够好好的帮你照顾我们的脑部。然后再来玻尿酸，好的玻尿酸，小分子的玻尿酸也是身体各个关节包含眼睛都是需要的玻尿酸，皮肤也需要玻尿酸才能够长时间维持它的湿润度，因为我们一直要保湿保湿，太干燥的皮肤容易长干纹皱纹，或者皮肤摸起来永远粗粗的，你要你的皮肤细致烹润有弹性又光滑，胶原蛋白加玻尿酸是不可少的。好，所以大家要知道，那今天给大家的这一些都是专利成分小分子，所以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的皮肤，从我们今天这一个3051红颜胶原蛋白开始。那给大家的优惠价格我觉得你要听听看，因为现在目前我们这一个因为是德国专利的吉利塔，所以很多人会点名指名选购要我们3051的红颜胶原蛋白。那这个胶原蛋白目前是公开透明的价格，一盒啊，一盒是1280，一盒是1280。那每天我们只要吃一包到两包，如果你是纯保养一包就好，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凹陷眼窝凹陷，又有干纹又有细纹法令纹又很浓的，我建议大家一天吃两包，一天吃两包，它一盒20包，这个里面全部都是精纯的成分，没有任何添加，没有香料，没有复形剂，也没有调味，也不加糖。然后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因为你吃到的是它原原本本德国专利大厂，它直接做出来，就直接把它封存在那个铝箔包里面，你吃到的是最精纯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复形剂。好，所以今天你吃到的这一个是扎实的胶原蛋白的复方哦，好胶原。那今天给大家20包一盒啊，20包一盒是1280，两盒2580，直接去掉尾数，去掉后面的 后面的尾数，我们给大家两盒是2500，2500块。那你说，哎，2500块一盒1200，感觉，我告诉你，不要说感觉，外面现在目前，好，目前的价格是没有打折的。3.51红颜胶原蛋白，很多回购，很多回购，而且这个回购是一群女孩子，好，人家是姐妹淘，是拼了命回购，人家是实际感受。假后到修博找他的姐妹淘来买，所以有很多那种女孩子是一批一批来团购，目前现在买到的都没有打折。那今天好，我们虽然去少少的尾数，但是有一个福利，好，一个福利，因为3051的老板，3051红颜胶原蛋白老板，他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花了时间花了广告费来到广播来做宣传，广告一定要嘛，我们如果没有广告，谁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来这边，他给大家一个广告福利。什么福利？刚有说一盒1280，两盒2580，但是给大家多一盒体验，不是多一包，而是多一盒。这一盒体验，什么叫体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跟静莹的理解是不是一样的？我跟大家说，体验就是吃吃看，假跨买你知不？这一个专利的德国专利的好胶原蛋白复方精纯的成分3051红颜胶原蛋白，给大家多一盒，你回去吃吃看，吃吃看哦。所以一盒1280，两盒2500，再加送一盒给大家吃吃看，回去你就给他一天两包吃吃看，吃个5天。哦，吃个一个礼拜，你感受一下。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先感受一件事情，皮肤第二天起来的那种色泽跟光滑度。本来你的皮肤如果是那种粗粗，哦，这凹凸，就是有点那种粗粗，摸起来没有光滑感，没有亮度，然后擦了那个粉底，擦了隔离霜会卡。

因本来很干，那种塔佩佩，我还听过说齁，那个干到什么程度，如果齁晚半夜起来上厕所，那个时候你的眼皮哦跟眼球会这种粘在一块的感觉。好，如果你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眼睛干到没有点人工泪液你受不了的，我麻烦你回去先试三天。试不用钱嘛。大家记得试是不用钱的，先感受一下，你发现齁你的眼睛没有那么干了。你的皮肤没有那么干了，你感觉你的皮肤是那种滑滑的，细致度妆特别好上，好上。而且呢，有些人哦，他假妆，如果你皮肤假妆，大概过中午之后，你会发现我早上化的妆，过中午之后更漂亮，你就值得把它留下来。好，那你如果连续吃下来，像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听众朋友有吃过有回馈的，包含这个老板他有很多网络上的那个网友购买之后回馈的，他们说啊，不单单只是皮肤那种那个光滑度那种水亮的感觉感受得到，好像头发比较能够留得长一点，好，比较有光滑，有那种那个亮度，头发上的那种亮度你是感受得到。再来你的关节关在啦，你的关节哦，好像那种Q 韧度有提升，还有眼睛哦，眼睛是很明显的哦，眼睛是很明显的，所以回去你试试看。今天如果说没有让你试，你要想想看，好、哦，虽然它是德国大厂，好、哦，德国居丽塔大厂，虽然它不单单只有水解小分子胶原蛋白以外，它还加了玻尿酸，还加了金丝燕生态哦，里面的满满的这一个燕窝酸，好、哦，这一个。你不要光听这些成分，你今天带回去是给你吃吃看的，好成分让你听得到，好体验让你感受得到，吃满意你再留下来。今天给大家的价格大家记得哦，一盒1280，两盒2500，再加赠一盒体验给大家。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今天老板只给25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给大家一盒20包，回去体验看看，吃三天吃五天吃七天，感受满意体验满意你再留下来。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3051红颜胶原蛋白的超值组合，一盒1280，两盒2500，再加赠一盒给大家体验看看，每一盒有20包，回去体验满意才留下来。0800-550-123 0800-550-123，里面满满的胶原蛋白都是来自于德国基利塔大厂专利的胶原蛋白生态，再加上专利金丝燕窝粉，生态级的哦，好吸收，很快可以让你感受到皮肤的细致度，里面还有玻尿酸，再加上珍珠粉，照顾皮肤的好成分好配方，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3051红颜胶原蛋白，一盒1280，两盒2500，再加赠一盒，总共带回去是三盒，加赠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0800-550-123，0800-550-123。
1: 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2: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1: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听众朋友有些人真的是金霸回，他说他之前有在那个网络上有订购到我们今天的那个胶原蛋白，那当初其实他也是锁定这个德国基利塔大厂的水解小分子胶原，他说他过去只要吃到这个德国的那个小分子胶原他就非常有感觉，所以呢他一听到我们今天在销售是这个专利大厂的，德国专利大厂的，他马上就拨电话进来了解，那他今天也订了，而且他刚刚一次就订了两组，因为他最主要是他也希望他自己照顾年轻以外，他希望拿给他妈妈吃，因为妈妈有退化性关节炎，那眼睛也有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有那个像那种干燥症，那晚上起来上厕所，就像刚刚静莹说的，就是会眼皮粘在眼球上。睁不太开，而且非常畏光。他说一听我这样讲，他就说诶，对，他应该就是之前胶原蛋白都买给自己吃，没有给妈妈吃，那妈妈那种干燥的状况，他就想说那不然给他吃吃看。我跟这位好朋友讲哦，你的选择没有错，因为我刚刚有说胶原蛋白其实身体机能从头到脚由内而外都是需要的，那如果说你今天光只是要照顾皮肤，那是小意思，那是小 case。最主要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包含我们的灵魂之窗，它是需要的，好，它是需要的。那如果你今天就是皮肤已经呈现干燥，头发已经开始断裂、枯燥，包含我们的指甲都已经断裂变薄，那就表示我们身体内部已经缺乏的非常严重。那你今天赶快除了照顾自己年轻，买给妈妈真是很孝顺，而且你一定选对东西给妈妈体验，因为她买两组嘛，两组就是有两盒体验，所以那个年轻的妹妹啊，这个姐妹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对于外在皮肤的感受，那刚好也有一盒，因为两组也第二组也有一盒体验，也给妈妈去感受一下那个眼睛的润滑度，还有那个我们四肢关节的润滑度，都能够去体验看看，因为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嘛。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有一盒体验，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哦，你不吃亏的哦，不吃亏的，记得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给大家这么好的体验优惠，就是因为他的东西好，不怕你感受，因为不好你可以退回来嘛，但是怕你买不到。今天老板说给大家的是25位，有25位幸运的朋友，那不是25组哦，我觉得大家要聪明的听，不是25组，是25位。 所以你一位进来订两组订三组，但是你不要订太多啦，因为怕到时候老板会念嘛。因为现在全通路哦，全通路它都有哦，都有上架。那今天是因为在广告交换，好，在广告交换，所以有一盒的体验给大家，哦，买二加一给大家，所以赶快把握机会。来自德国专利的水解胶原蛋白 Gilita 大厂，连续三年得到特质金奖，好，就是品质评鉴大奖的特质金奖，这是世界大赏。那再加上说，它除了我们的德国基督塔大厂的水解胶原蛋白以外，它还加了玻尿酸，小分子玻尿酸，还有生态的金丝燕窝，生态级的金丝燕窝，比你自己熬燕窝效果还好，还更快有感觉。你希望你的皮肤光泽细致，不会摸起来粗粗，你希望你的眼睛水汪汪的，你希望你的头发能够留得又长又顺滑又光亮，哦，甚至呢我们的牙齿要长得健康，肌肉要长得健康，对不对？关节要能够骨溜，要能够那个灵活，其实都离不开胶原蛋白，但就怕你买不到。好，大家记得今天买二加一有一盒，这个一好，这个一盒是什么？一盒是体验，回去先试三天、五天、七天，感受一下，满意留下来。好，但是就怕你买不到。0800550123，0800550123，前三天先感受一下你的眼睛的骨溜的感觉，哦，灵活的感觉，是不是没有那么干涩了？再来感受一下皮肤光泽度、细致度。好不好上妆，到中午过后是不是皮肤感觉呈现得更美更漂亮，不容易脱妆，哦，纹路是不是有稍微淡了一点，哦，如果感受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哦，最主要你要买得到。今天给大家有一盒体验，先感受满意留下来，0800550123，0800550123，最后十位，最后十位，赶快把握机会，0800550123，0800550123。
4: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真的很喜欢台南呢，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大家好，我是谢伟玲，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好可爱呀、啊！好像卡通哦。

0: 热弄自己，后是 keep that in mind， 让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觉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1: Trash，
2: 这里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咯。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请不要打扰，安静的听歌吧。这里是好音乐最多的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胡宇威。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

0: 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股市震荡，你更需要实战操盘能带领。蔡老师五月份真实绩效会说话，带领会员以顶大赚 40%， 群创获利 35%， TBK 与光洁等好股也全数达阵两位数获利。错过这波别气馁，以涨停为目标，新大户养成计划全面启动，即刻索取520反攻股，马上加入 LINE 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带你反攻，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城市华语风云榜。

当城市坏光马，谁先我是别克。近年来台湾流行音乐突飞猛进，年轻世代的消费形态跟能支配的比例早就不同了，流行音乐的消费文化也不太一样了。到底要如何抓住大家的耳朵呢？来听看本周期榜的十首歌有哪些参考数据吧。

久不见的大马新人蔡明仁，终于又带了一首优质动人的歌曲《牙痛》，有着标准的华语抒情歌曲旋律，搭配蔡明仁独特的温暖声线，希望他会受到更多人的注意哦。本周。

这又是一首浪漫又缠绵的歌曲，第九名是持续展现全团创作能量的 UNUS。 带来这些浪漫复古情歌，霸着你不走，不论在曲风或编曲上，都让人感受到 UNUS 焕然一新的一面。

0: Sound Attraction.
1: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Channel 29.
0: Music Playground.
2: Music Playground.
3: Oh yeah, 剧好看，歌也超好听的。恭喜林俊杰又带来一首成功的大剧歌曲。第八名就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主语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准备好要哭了吗？听完八三幺的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现后口碑持续发酵，其中这首抒情主打歌《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深情动人的旋律打动不少歌迷。本周肩膀成绩第7名。

0: United Music Club 90 Radio.
1: Channel 29.
0: We play only 90s.
2: 这首歌旋律太中毒了，即将推出新专辑的陈势安带来首播单曲《我坠落李四游》，让歌迷大喊太好听，更加期待陈势安的新专辑上架，本周又上升一名，前进到第五名。

0: Esto es un demo.
1: Hola, ¿cómo estás?
2: Mientras el otoño pinta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0: Esto es un demo.
3: Alright， 徐富凯真的是值得被更多人看到的台语界新天王哦。除了雄厚的演唱实力，也一直在跟新的风格、新的音乐人合作，找来冰球乐团玩出来的新歌《爱丽刚我帮》，为台语歌坛带来更多的可能。本周再差一步就是冠军了。

管人生绕了多少弯，还好一路有阿令。出道二十周年的阿令，一路以来用充满灵魂的歌声，缔造无数传唱度爆表的经典情歌。最新送上了这首《绕路》，继续陪伴大家走过恋爱的每个揪心时刻。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因为这个阵亡将士的纪念日休市一天，不过呢美国与这个伊朗的和平协议呢有带来力度哦，这个油价是下挫的，那么科技股呢也持续的来涌入了买盘。那么台股周二呢早盘开高哦，指数呢攻上了44000点的关卡，再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呢这个盘中有出现了卖压哦。那么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这个切入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这边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开盘创高之后呢，诶，随即出现了这个卖压，然后来做拉回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今天的卖压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于那个国巨它关紧闭，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今天的盘势哦。那国巨关紧闭会不会把它关结束呢？当然是不会的哦。国巨关紧闭是给所有的人的邀请。那我知道这一次如果很多的朋友并没有顺利的吃到国巨的话，或者是说曾经买过国巨齁，那也卖掉了。我倒觉得这次趁着关紧闭拉回齁，是一个绝佳的入场点。
1: 是。
2: 那么如果大家是我们的老听众呢，也不用老听众齁，大概就五月的观众跟听众都有。因为我们五月又增加好多节目。现在我们网络的点击率已经到达史上无敌的高，高到我自己看了都吓到，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看我们的节目？所以我其实蛮推荐大家上 YT 看看我们的节目了。我其实跟各位讲哦，这一种吓死人的点击率一定有它的原因在，对不对？你说我们的这个空中的老观众不这个去研究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要看我的影片，也有点可惜嘛齁。所以订阅我们的频道真的是可以知道很多我们提前讲的东西啦齁。好，那我现在继续啊，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的老听众老观众老都有啦齁。那一定知道这一次的我们的联发科是分成两段在操作的。第一段是他刚转强的时候。那后来跳空两根涨停，由于涨太多呢，那进入关紧闭
1: 也是被处置。
2: 那么进入关紧闭的第八天跟第九天，我们全力买进，然后出来以后再赚三根，所以我现在就很直截了当，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国巨关这个紧闭，如果你手上没有国巨，就是拼了。
1: 拼了，是
2: 哦，就是跟他拼了。
1: 好，
2: 那、你之前都涨好的，你都不买了，对不对？现在打折你不买，我跟你讲，人做股票有一种毛病，涨的时候一直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有，等到人家真的跌了以后不敢买，笑人家，对不对？这个就像记忆体，涨的时候啊羡慕的要命，等到真的跌了以后，大家这边骂他，啊，记忆体不会涨啦，巴拉巴拉巴拉，对不对？今天就轮到他了嘛。
1: 对，
2: 所以这种就是马后炮，无聊了哦。因为市场上总是对于这个拉回的股票比较有戒心呢、其实涨都一定会拉回的，而且国巨今天拉回，任谁来看都知道是因为关紧闭才拉回啊，又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哦。好，那从这个角度我要分好几个现象来跟大家讲。大家认为股票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坐在教室里面的教授一定会说是基本面嘛，对不对？他会说总经，然后报纸的那些主编哦，或者是说财经媒体杂志的那些主编会说是因为个股的产业因素，因为他不这样讲他写不出来，对不对？
1: 是。
2: 其实我齁，因为我本人个性是比较有话直说，那我就老实告诉你，股票直接会涨的因素只有一个，钱进去买它就涨了。那钱如果不想买，你基本面讲太好都没有用，
1: 他也不会懂。
2: 我举例来讲，我举几个例子来跟你讲。华邦电他今天有新的利多，人家请他代工，这一点没错了。但请他代工这件事情当然也激励到了其他的记忆体，比方说旺宏跟纳克也有涨嘛。难道前几天那个旺宏跟华邦跟那个旺跟这个纳克就没有值得涨的理由吗？ 这个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同一家公司不可能在72小时之内产生变化。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前几天大家还在那边讨论美光扩产是不是记忆体要结束了。
1: 嗯嗯，
2: 结果呢，昨天是开低走平，结果今天呢直接就反攻了。
1: 对，
2: 所以其实你看哦，股票的涨跌根本就不完全是因为那些产业的因素。
1: 嗯，
2: 那种东西只会影响你当下的情绪，至少这最终要不要涨就是看钱回有没有回来买你。那么今天钱为什么会流到记忆体呢？答案也非常简单，因为今天被动也有元件的游乐场关门了，他把你五分钟、二十分钟都关一关，
1: 嗯，
2: 导致于钱没地方去，流回来记忆体，记忆体又涨了。我想股票就这么简单，
1: 是
2: 这个世界哈、哦，很喜欢把股票市场讲得非常的复杂，对不对？好像你股票市场上可以研究宇宙万物，然后什么涨什么跌都可以跟你解释很清楚，但是其实哦。你可以把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讲得再清楚，你都没有办法轻而易举的预测到下一秒。
1: 嗯，
2: 因为有很多东西，哇，股票市场哦，就跟冰山一样。什么叫冰山呢？冰山就是你看到的冰山，是因为你在冰山上，但实际上冰山下面你是看不到的
1: 啊、哦嗯。
2: 这个就是股市的冰山原理，而实际上冰山的下面其实比冰山的上面还要大出好几倍。远高于你看到的那个现象，
1: 嗯，
2: 所以说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啊，你说这个要找华邦电代工，难道业界没有人知道吗？对不对？你不知道不代表业界的人不知道啊，
1: 是，
2: 是不是这样讲？
1: 嗯，
2: 所以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针对的是短线上你要赚到钱，很简单，抓资金流向，流到哪里做哪里，你最容易赚到钱。
1: 嗯，
2: 不要把事情想复杂，对不对？就你看，像这个现在被动元件被抽水，但你抽水抽的是谁的水？抽的是扛不住的人的水啊。
1: 嗯，
2: 我举一个例子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和生堂。
1: 是
2: 和生堂早上开一个小高，结果呢国巨开低以后大家在那边抽水。
1: 嗯，
2: 那因为你短线上有人赚到钱的会先跑嘛。
1: 对，
2: 但是我问你哦，真的看好的人吃一根跌停他也不怕。
1: 嗯，
2: 不用说一根呢，三根我也不怕，对不对？你说联雅有这个矽光子的联雅从高档打下来，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看那个雍智科，
1: 嗯，
2: 从高档打下来打三到四根跌停，真的看好的人一张都不卖。
1: 嗯，
2: 为什么？他没在怕、啊、他有钱嘛。所以我们说这个回到被动元件，今天这个华新科，今天国巨啊，今天和盛堂差一点打到跌停的时候，到底是谁在堕单？很简单嘛，就是没钱的人啊。
1: 嗯，
2: 那你理他干嘛？他又没钱，他会决定这个世界吗？不会啊。他卖在跌停的附近的和盛堂的人，他今天晚上只是睡不着觉而已啊。他悔恨为什么自己没钱嘛，对不对？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不卖，他买其他的股票不够钱啊。那你眼见又要被关那么久了，那还不如怎么样，有赚先跑嘛。所以你看和盛堂连续大概在七到八根涨停上来，真正有赔到钱的只有一个，就昨天追尾盘的人、
1: 啊、是，
2: 不然你还有谁？
1: 嗯，
2: 早盘也许但是不多啦，早盘虽然开高，但那确实不多，昨天尾盘的那个地方比较多。那简单来讲就是说，一只股票如果你涨五根涨停，第六天你大回，只有一个人赔钱就追第五根的人啊。那其实呢，就算是我们讲追第五根的人，如果他资金雄厚的话，他根本就不怕、啊、你下来以后他上来再买、
1: 嗯、
2: 对不对？所以严格来讲呢，今天真正齁、哦、在那个地方卖掉的人是什么哪一种人你知道吗？卖掉被动元件就是说后知后觉追高又加上资金不够的人，你才会卖出嘛。那这种人会决定被动元件的未来吗？当然不会啊。被动元件的未来是谁决定的？大户决定的。大户没钱吗？大户有钱呢、啊。所以其实我讲话齁很直白，很直接了当啊齁。就是有的人听了可能就是觉得说哇这个人讲话怎么样，但是我老实告诉你这就是现实。
1: 嗯，
2: 我讲的就是世界现实层面。没有钱的人今天把它剁出来齁根本不会影响被动元件啊。我老实跟你讲，被动元件 他的那个真正大股东持有者是谁呢？你知道吗？全台湾最有钱的人，叫全台首富，对不对？一个叫做全台首富，一个叫做没钱要换股的人，你觉得哪一个人会决定被动元件未来？所以今天讨论被动元件根本就是无聊到极致，对不对？一个陈泰明靠被动元件变成全台湾最有钱的人，然后另外一边是想要换股没钱的人，只好堕单的人，你听谁的？根本不用解嘛，对不对？你还需要解吗？还有人在跟我讲说今天大会怎么样？哦，这你就一笔钱等着啦，抄底就对了、哦。那至于有资金也不怕这根拉回的人，对不对？那就很简单，看你要不要加码嘛。
1: 是，
2: 你要加码的话，我一般来讲会买在第六天啦、第七天会开始买了。那这当中所包含的也不是只有国巨而已，你看国巨你一定是要把华新科什么那几只都看进去嘛。好，那回头来讲，现在这一段时间叫72小时 Happy Hour， 对不对？因为被动元件把钱释放出来了嘛。那你想想看，被动元件把钱释放出来，卖掉被动元件的人，他们有的是赚的很多呢。
1: 对，
2: 那现在是不是会找新股票来买？
1: 是，
2: 对不对？有的去买奇邦嘛，对不对？那有的去买金宝啊，他可能是要买量子电脑啊，他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要买那个晶图块，又回到那个矽光子了嘛。因为今天联雅又起来了嘛。我个股讲很快啦，如果说我讲这么快你都听得懂的话，我认为你短线已经是高手了啦。那如果说因为我讲得很快，噼里啪有一些听众你可能没有很跟上的话，我蔡振华当你的好朋友，我诚心推荐你一件事，你现在手机把它打开，你找到我 YouTube 的节目，然后把它订阅起来，我会重讲一遍，晚上多看几次，对你一定有帮助。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的，那么本波段的这个行情呢，就像老师之前一直告诉大家的，千万不要浪费时间，也不要浪费这个每一次的拉回，趁着震荡呢可以来做切入，才有好的买点哦。那么这一次想要一起跟上操作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赶快一起来把握咯。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接下来呢个股只会越来越精彩，所以就像老师说的，一定要把握这个黄金72小时哦，这个周三、周四、周五，一起来把握这个上车的好机会哦。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同是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6: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7: 卢比好，大家好，
6: 好。那本周呢，进入五月的最后一周喽，那么这个六月的必买股，投资朋友当然是会想要抢先的来卡位。那请教老师，这个接下来可以怎么来把握呢？
7: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是不是有开高压回的蛮多的群创，还有包括这个瑞轩嘛？那这一种股票呢，因为有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当然它前面是用跳空了，大型股跳空本来就需要回撤了。那群创这根大长黑长达了大概将近有17-18%。如果明天早上能够顺势开一个小高，就代表整理已经结束了。那如果在这边持续做一个拉回的话，我认为这个部分当然还是要整理比较久。但群创的本身倒不是大问题啊，倒是友达了哦。友达跟彩晶问题可能比较大一点。那友达因为它要转型矽光子哦，刚好这个联亚有涨上来嘛，接下来就看这个联亚跟这个光盛要不要来做一个攻高了。那这里如果要攻高的话，在这个礼拜会出现一个族群，注意一下4979华星光它要出关。它要出关的话，当然就是要搭配什么，因为上一次波罗威出关的时候涨了两根涨停，如果这一次华星光能够出关顺利攻高的话，我认为矽光子在这个地方短线上会拿回一个资金上涨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认为啦，这里如果要涨矽光子的话，还是以新同学会比较占优势。
6: 是
7: 新同学的话，当然有包括帮他们代工的，还有包括切入这个矽光子的这个 LED 齁。但我像当然像富彩啦，前顶啦齁。不过我觉得啦齁，我先讲一个可能就是比较受到瞩目的，就是还是要看大力光。大力光因为在这边要切入矽光子是找来大咖跟他合作。然后再来就是说，当然他价格可能高一点，不过因为他的号召力，大力光这三个字的号召力的辨识度本身就是够的。可以拿到很多大咖认同的资金。所以趁这次拉回，我认为当然这个是一个机会喔。好，那这个我眼前的资料是今天早上竟然有人和生堂砍在跌停。
6: 哎呀。
7: 就是除了叹息还能说什么呢？人千万不要缺钱啊齁。来，我们继续看啊，环球金。那环球金就是出关之后了齁。出关之后，当然我们昨天也先预告过了齁。这个部分的话是这个矽晶圆来报价喊涨。那这里当然有台盛科合金跟这个环球金齁。那这里就是新的这个主流嘛。等于有一点替代掉这个，也不是替代，就是被动元件它在涨的时候，环球金在关紧闭嘛。那国巨关进去，刚好环球金放出来，顺势拿到钱呢就锁涨停。这个后续可以看一下。那记忆体的话，因为这一次是华邦电有新的题材，要帮这个三星电机做代工嘛。所以既然要讲到代工这一块的话，立积电也有受到一个激励。那旺宏的话本身是有一个量子电脑的题材在里面，所以华邦电跟旺宏应该当成这一次的指标。再来我们看一下涨价的概念，还有几个功率元件。功率元件这边有富鼎、强茂、大中、台半齁。这几支呢都是最标准的，受到这一次这个被动元件资金释放出来以后会涨的股票。那昨天我在节目当中齁所盖牌的这档股票叫做2493的杨博。那这里就再一次跟大家宣导齁，加入官方 LINE 跟我们看节目的好处。
6: 是。
7: 因为今天早上的杨博还可以买在大概2-3%那边嘛，然后就攻到涨停。
6: 对。
7: 那昨天因为我们盖牌的时候买的早一天啦，所以这个涨停我认为得来也是相当容易啦。就跟大家做一下分享。所以现在就是说，因为被动元件齁，它释放出了一些资金，它往哪边流动，那有一些题材刚好是刚刚上来的，功率元件他们这几支都是嘛，对不对？还有一些 PCB 当中所带出来的

0: 机会。那这次还有包括风侧族群，可以看到这月光涨了两根以后，它趁着今天震荡的时候有回到平盘附近让大家上车。那回头来看一下历程，历程也是最标准的，还有包括先进封装当中有一块是所谓结合到玻璃基板，这个部分的话价格也相对低。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月城，月城今天震荡打开了以后有尝试要去把它关回去，再加上所谓的量子电脑，就变成这个地方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五月底到六月中间的一个焦点股。那这些焦点股往往跟国际股市也相结合。其实我认为啦，这个被动元件的这些股票齁，它如果在美国回到这个正常的交易时间里面，相关的个股只要出现一个大涨齁，我看我们台湾很难自己跌啦。
1: 哦，
0: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也跌不了多久啦。你看像发哥的话，他关紧闭的时候也拉回没有很深嘛，之后就直接就喷了。那更何况是你被动元件，也有一种可能啊，说不定你现在关到一半，后天春天大涨，你还不是得涨？
1: 是，
0: 你又不是说台湾可以自己自外于股市，所以跟着资金走吼，是短线赚到钱最快的办法了啦。就像我昨天有跟大家做一个预警嘛。因为被动元件会因为国巨拉回而做出一个整理嘛。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看钱往哪边流，你就往哪个地方钻。这个方式是最容易赚到钱。做股票千万不要孤芳自赏啊。孤芳自赏就是找一家很好的公司，它就是不动嘛。然后你在那边等，你还觉得说你这样操作是在学华伦巴菲特。那你华伦巴菲特这个他有控管一个很大的资金啊，那这个资金其实是他的基金，然后呢你要想想看你手中有没有这种能力，对不对？那这个逻辑是这样子，一般投资人哦，他手中的钱只有一笔而已，不是拿来等的啦哦。就像我昨天盖牌的杨博嘛，你进场今天就是赚 10%、
1: 是
0: 昨天先赚半根，今天再赚 10%， 对不对？那等到你赚到钱了以后，你就边赚边等嘛。那被动元件整理到差不多第五第六天的时候，你卖掉你手中的，再把钱塞进去，不是又来了吗？就是一直循环齁，每个礼拜其实有一个目标值啊，你这样子一直赚下去才是一个赚到钱的方式啊。要不然的话，很多股票你买来就在那边等，对不对？那当然有人在这边做短线，说股票其实哈，这个涨的时候呢羡慕人家，跌的时候又不敢出手，那这个就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跟着我们改进一下。那既然已经说破了这个诀窍之后，就欢迎大家拨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进场，趁着现在指数在震荡的时候，绝佳进场点就在眼前。六月必买股，提前来做进场，好好把握。
1: 好的，就像老师说的，现在呢，就是要跟着资金走，这个赚钱的速度才会快。股票呢，绝对不是买来等的。那面对呢，现在台股史上最好的行情，投资朋友当然要把目标放在拼涨停，还有拼翻倍。接下来呢，黄金72小时，老师要带大家提前布局六月份的必买股，所以六月份要一起来拼翻倍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趁着这一次的震荡呢，一起来跟上赢家的逻辑。这一次一定要跟紧紧哦，包含这个被动元件啊、CPO 还有功率元件都有新同学，务必要好好的来把握喽。那么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2: 城市
1: 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您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的4月11。1937年，金门大桥正式启用。这不是我们的金门，是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这座桥它连接旧金山湾跟太平洋的金门海峡，而它的南边连接着旧金山的北端，北端是接着加州的马林县。金门大桥桥墩跨距是长1280.2公尺，它落成的时候曾经是世界上跨距最大的悬索桥，宽度有27公尺左右，双向总共6条的行车线，它的桥身是褐红色的。而金门大桥也拥有世界前几高的桥塔，高达227公尺，全桥总长度在2737.4公尺。而最一开始这座桥的构想来自于一位桥梁工程师史特劳斯，他在设计这个桥之前，他已经设计了400多座在内陆的一些小型桥梁，而他后来花了10年的时间左右去游说在北加州的居民，这边的选民用自己的住宅、农场、公司来作为抵押，发行一开始的工程款项、工程债券3500万美元，然后到了1977年，这最后一笔债券才被付清，而其中3500万美元的本金跟3900万的利息，全部都来自用路人的过桥费，就这个收入被拿去来付这个债券的钱。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伍佰的《泪桥》。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咱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我一台啊，海尔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两万块的电子锁链
2: 哦。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台南市政府地政局115年度第一批地级清理代为标售土地开始受理了。本次标售土地分布于归仁区、关庙区、学甲区、西港区及将军区等行政区。
4: 受理投标期间为5月25日起至6月10日截止，请有意愿投标的民众把握机会，踊跃参与。详情可到台南市政府地政局网站地级清理专区查看。
3: 以上是台南市政府地政局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来自吴卓源的演唱这首歌 Retail Therapy 零售治疗，7:12，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还是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中午过后，各地山区可能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而温度方面，各地都是高温炎热，预估白天高温大概都有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会有可能37度以上的高温机会，台东会有焚风的发生机会，也要请大家留意农作物的保护措施，加上紫外线偏强，容易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做好防晒，更多补充水分，也要减少在户外活动时间。总统赖清德今天将召开国安会议，拍板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的内容，也会举行记者会对外说明。除了公布0到18岁5000元成长津贴细节，另外根据了解，现行的8个礼拜产假将延长到12个礼拜，并且将陪产假延长1倍到14天，薪资费用会由政府编列预算来补贴企业。劳动部方面也指出，相关计划等待行政院拍板之后会正式公布，目前也陆续进入法制工作准备。新型毒品依托咪酯，俗称丧尸烟弹毒驾事件近期频繁传出，而国内毒物权威台大法医所所长翁德仪近期也指出，现行的法定检出阈值过于宽松，而此成分半衰期短，施用者只要拖延几个小时，检验报告就可能由阳转阴，呼吁食药署重新研拟检验标准。而对此负责订定检验标准的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组长石兰慧则指出，现行标准是经由卫福部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认证审议会依照检验机构提交的检验分析有效资料研议订定，而审议会的委员多元，包含法务部、警政署、法务部调查局、法医研究所、卫福部以及等等单位专家学者，未来如果有需要调整，会视申请认证的检验机构所提交的检验分析有效资料再进一步讨论。国内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即将在6月1号启程访问美国，预计6月16号凌晨返回台湾，而期间将造访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华府及洛杉矶等地。郑丽文表示，长年以来外国媒体以及华府各界接收到许多来自执政党的错误讯息，累积对国民党的误解跟成见，本次访美就是希望让美方取得第一手正确的消息，也说明国民党的和平路线。为了模拟反制共军多点进犯我国本岛，陆军6月初将在全台北中南作战区的红色沙滩同时进行实弹射击操演。国军依照年度演训计划，在全台跟外岛实施重炮射击训练。而根据射击通报发布的消息指出，在6月2号台南、屏东地区会异地但将近同时实施5项实弹操演，模拟攻击敌军海上2栖登陆船队，来实施反登陆作战。另外，中科院军备局202厂在今天动员209厂所属的甲车，日前在屏东加路堂防汛靶场也实施30链炮塔、TS-96 遥控机枪塔、反无人机的硬杀射控软体更新性能测试。相关单位在测试当中也用无人机升空，在海面吊挂气球、小型的白铁桶模拟无人机目标，来提供炮塔、枪塔实施动态锁定。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从6月17号于安平运河登场，活动期间每天下午3点到9点，现场都有安排市集跟表演，欢迎大家踊跃来观赛。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2: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4: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7: 股市震荡，你更需要实战操盘能带领。蔡老师五月份真实绩效会说话，带领会员以顶大赚40%，群创获利35%。TBK 与光洁等好股也全数达阵两位数获利，错过这波别气馁，以涨停为目标，新大户养成计划全面启动，即刻索取520反攻股，马上加入 LINE 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带你反攻，带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5: 植牙好贵，
8: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韩国歌手宣美这首歌曲《Go or Stop》，前进或停下。7:28，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最近身体怎么变得那么样紧绷，变得那么样的好像不太舒服，活动起来不太自在，而且你可能一年四季都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酸酸的、卡卡的，动作不顺，但你又不知道说到底是哪里有问题。那很多人想说啊，那我就要去按摩，我去放松肌肉。但你常常按完之后，当下很舒服，然后但你睡一觉，隔天起来好像又变回来了，就没有太多的改善。这时候呢，有医生就有提到，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肌肉，应该不会是你的肌肉出问题，而是更深一点的筋膜的问题。最近好像有比较退烧，但前阵子不知道你还没有记得，不是有一阵子很流行筋膜枪吗？就是你买什么东西都会送你一台筋膜枪这样，然后你到处就可以把它拿来按你的身体。它据说是可以放松到我们的筋膜这个等级，这个层级就对了。那你觉得酸啊，你觉得卡，你觉得动不顺畅，好像你都可以按这个筋膜枪按一按就比较舒服。那么筋膜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是它只是一个智商税呢？筋膜真的有，真的有一个东西叫筋膜。那筋膜它就有点像是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从头到脚把我们的整个肌肉啦、神经啦、血管啦、内脏包覆在一起的一张网子。你这样子把它想，就像网子。有时候你去肉铺买肉的时候，那个肉上面不是有一层白白的那个膜吗？那个就是筋膜。那这个筋膜它本来应该要是柔软的、有弹性的。它如果在这个状态，我们的身体动作就会很溜的呀，很顺畅。可是，一旦这个筋膜因为你各种的姿势用力不当，它变得比较紧，变得比较厚，那你的各种肌肉活动就会变得比较不好。你就会开始有一种说不出来是哪里痛，但你就是整个人感觉不太对，好像要去给人家按一按，好像要去给人家推推这样的感觉。但这个就是身体发出的讯号，就是我们的筋膜已经姿势不对了，但我们会把它误以为是肌肉酸痛或者是老化，但其实不是的，是筋膜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你去按摩完筋膜，把你放松完，当下会变得比较轻松，可是没有几天就打回原形。这就是因为我们少了下一步，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用力的姿势不对，所以才会有这种紧绷的感觉。我们可能用错地方，用错肌肉，像很多人在搬重的东西的时候会用错肌肉，就会不小心闪到腰。但正确的用对的方法，其实你搬重物的时候，你是可以身体是舒服的，你的腰椎是比较不容易受伤的。所以就是因为你平常没有用对肌肉，没有用对身体的方式，这个才会造成我们有筋膜觉得紧。所以你去按一按，按了几天，如果你没有相对应的调整你的姿势或者是用力的方法，过几天你又同样的方式在用力，你又紧绷的那种感觉又都回来了。所以你去放松完筋膜，放松完肌肉，你也要记得跟身体沟通，去感觉一下，哪一个姿势、哪一个状态，你的身体的那个筋膜会有被按开的感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就记录那个姿势，然后你活动的时候，你平常放松的时候，可以用那个姿势、用那个方法去放松，或者你也可以用筋膜枪来去帮你的那种筋膜去把它松开，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记得放松之后，改变就要从这边开始。筋膜的放松只是你开始把你的身体准备好，要让你的身体不要再丢回去的那个关键，就是你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姿势，你要改变你的旧的习惯，然后也要去学习怎么样让力量分散，不要只有让身体某几个地方一直在过度用力。当然这个调整过程可能会有点类似复健，或者它可能会有一点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也不要气馁，就一点点，一天一点点的改变，这个都很好，你就会知道你的身体会慢慢的往筋膜比较放松的那个状态去。那同时你也可以搭配再去观察几个指标，去看看你有没有慢性发炎，你有没有代谢的问题，你有没有睡眠不够的问题，你又再一并的检查这三大指标，然后再搭配饮食跟作息一起去调整你的身体的那种紧绷的感觉，你自己就可以把它处理好，就不用说依靠一段时间就要去给人家按摩才能够维持那个舒服的感受。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大家好，我是基米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壶线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壶线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2: 急用现金怎么办？今天介绍一家政府立案的永康区新月当铺，来新月保证让大家借得安心，不用复杂手续就能轻松借、轻松还。像是汽机车借款，只要准备好证件就可以办理借款手续；免流车不用保人、不用手续费，10分钟立即放款。新月也有担保品借贷，像是机器设备、土地、房屋二胎贷款、支客票周转、公司工厂大小额融资等。多样化的借款方案让您选择，让您灵活运用资金。新月当铺在地经营，借款额度高，免年征，不占银行额度，立即放款。想解决钱的问题，新月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新月当铺位在台南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正隔壁，电话06-303-7676，303-7676。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中华医师科技大学五专、二技、二专、四技、日间部、进修部各学制热烈招生中。
2: 护理师、验光师、语言治疗师、营养师、医检师、食品技师，这些国家级专业证照，
3: 我们通通有。
1: 想拿实习证照，就选中华医师科大，好就业，薪水高，一举两得。
2: 中华医师科大招生专线06-336-2469，06-336-2469。
4: 梦想的舞台等你上场。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即日起至7月3号开放报名，有拔河、有氧体操、滑轮溜冰、原野射箭等32个竞赛项目。10月将在桃园热血决战，欢迎全国运动好手齐聚桃园，用汗水证明实力，用拼劲突破极限。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欧巴，不要走！
9: 欧巴，很快就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0: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1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2: 是鼎泰丰。
1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2: 找永庆裕泰丰。
11: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11: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2: 快拨311-2855，
11: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7.1 台南之音。
14: 早上时间7:53，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中敬老卡政策面临扩张跟财政压力两难的局面，每个月1000点数预算从5亿元已经攀升到10亿元，使用人数跟项目持续在增加。有市议员就指出，台中的高龄人口不断攀升，平均每年新增大约4万人。如果以每人每月使用500点的敬老卡点数来做推估，4年之后整体预算可能要突破20亿元。应该也认为敬老爱心卡要回归诱发性福利本质，而不是无上限扩张。市府也有必要提出

长期财政规划。市府则回应，目前全市大约53万人持卡，其中大约80%有实际使用，但面对高龄化趋势，预算确实逐年增加，会持续滚动检讨制度设计。台东县长滨渔港多年来饱受漂沙困扰，航道反复淤积，让渔民出海提心吊胆。有议员表示，不能够只是清了又淤，县府要提出长久解方，改善作业环境。县府则回应，已经规划将防波堤再向外延伸90公尺，改变漂沙流向。但是工程经费因为物价上涨，从2亿元加到目前将近3亿元，会持续向中央争取补助。彰化县园林市火车站前交通瓶颈渴望改善，园林市公所日前举行民权街北段拓宽开辟工程动土典礼，将原先6公尺路幅宽度拓宽到11公尺，预计今年10月完工，届时可以有效疏解车站周边拥塞，优化整体交通动线。交通部公路局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平交路口改善计划，苗栗段第5标工程日前举行动土典礼，将改善苗8线、苗11线路口为高架立体化，总经费大概是36.55亿元，预计2029年完工。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苗栗段另外有第3、第4标工程，也预计今年底前完成发包作业。台南运河开通百年，市府也举办系列活动，但是有议员质询建议，希望真正让运河活化，规划运河咖啡音乐一条街，并且这次活动设置的灯饰跟装置艺术希望能够保留，不要活动结束就撤离。另外也有议员提出，运河沿线遮映不足，部分步道凹凸不平，也要盘点改善。市长黄伟哲则回应，运河百年不只是办活动，市府也向中央争取大约8900万经费以及地方配合款，将投入运河周边步道、自行车道优化改善以及增设休憩座椅等等工程。新北有议员质询为里长、邻长还有基层志工请命，希望提高补助跟工作经费，而市长侯友宜也一并宣布5大利多，包含调高里基层工作费、邻长交通补助、里活动场所租借补助、基层志工联谊费以及邻长丧葬慰问金。里基层工作费从60万元起跳提高到70万元，而5项措施新增预算大约5.4亿元，明年1月可望上路。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再忙也要记得为自己加油，稳稳前进就是最好的速度。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Computex 2026。台股回测40000点以及布林通道中轨有手，为520行情留下伏笔。Computex 2026在6月初将登场，机器人专区会是一大亮点。全球科技指标五巨头也齐聚台湾，市场并预估辉达的 Q1 财报大爆发，在相关概念股簇拥之下， AI 领域依然热闹可期。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Computex 2026报道，一年一度的 Computex 2026大展将在6月1号到6月5号盛大展开。本届主题是 AI Together， 聚焦 AI 运算、机器人、智慧移动、次世代科技等等主题，总计1400家厂商参展，包含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超维执行长苏姿峰、英特尔执行长陈立武、高通执行长 Cristiano 以及安摩执行长 Rene 等重量级人物都将来台演说，也会带来 AI 展演的新高峰。随着 AI 发展， Computex 已经从早年的 PC 硬体展览全面演化变成 AI 供应链的肌肉舞台，包含伺服器代工、晶片、封装、散热、电源，乃至于机器人精密零组件都包含在内。市场关心的不是最新的 PC 功能，而是 AI 如何落地应用，如何衍生更多商机。 AMD 执行长暨董事长苏姿峰5月22号率先在台湾公开演讲，并且与供应链密切接触，强化 AI GPU 还有边缘 AI 的布局。紧接着辉达执行长黄仁勋6月1号将在北流发表演说，外界估计黄仁勋会深入剖析五层蛋糕的 AI 架构，从能源、晶片、算力到顶层的物理 AI、 代理 AI、 机器人等等各层面技术含量以及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来进一步说明。黄仁勋曾经说 AI 的终极目标是机器人，也刚好对应到五层蛋糕理论的最上层。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发展机器人，包含美国、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欧洲等等，尤其以中国发展最为迅速。在今年的春晚晚会上，